食赤，甜蜜食血，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，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，人生脱落。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，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，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。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经验、社会学，做事业的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。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。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，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，咱可以电话联络，电话是4200-633-1241，4200-633-1241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，再过来讲刷落去。

常常有人的心善，某人的福气真好，家世风光，子孙又个孝顺，要钱就有钱，要爱情有爱情，要事业有事业，要官位各有官位。为什么因什么拢真美满，我什么都拢爱未到？是不是上帝较偏心，将世间所有的好运拢予伊呢？其实福气不是靠神予伊，福气是家己努力得来。这是安怎讲呢？有的人虽然家财万贯，因为太浪费，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身死。明知伊是不弃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？

0: 尊重生命，爱它就不要抛弃它。
1: 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流浪狗一个家。

吼，就来注意防晒啦，啊，多补充水分啦。哦，中央气象署都伫表示吼，即几工啊到25号吼，全台湾各地吼拢是侪分到好天，温度吼好真悬嘞。哦，普遍拢伫即个吼33度至35度，局部地区可能吼有达到着36度以上嘞。哦，真正咧寒寒之啦吼。受着即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吼，午后雷阵雨即个范围都减少啦。啊，有少部分山区吼，啊，有淡薄啊吼，午后雷阵雨。另外，伫布谷有一个风台啦，吼，米克拉，吼，预计伫后礼拜因吼，伫即个菲律宾东边诶，即个海面将会增强为中度一个风台。不过吼，即个风台路径吼，也佫无确定性啦。主要就是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。如果若讲这个太平洋高压呢较强淡薄啊吼，而且风台的这条路径呢，对向南偏啊。如果若太平洋高压吼无预期的这么啊强吼，都可能提早北转吼啊，向北转都对。因此，这个风台路径吼，也够有可能做一个调整啦吼。甲朋友做一个报告，感谢你的收听。

我来做一个吼，咱产品公开介绍吼，一罐粗橄榄油，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。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，长期拢用咱的粗橄榄油，啊，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。咱这罐粗橄榄油呢，100%纯的，这种老长种的，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，这种手工慢。用手工是较高工，但是较袂落个涂骹，造成品质的影响。啊，这种是酒母啊榨，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。好、哦，你若讲要凉拌，吼、哦，这个油会当直接吼、哦、来使用，像讲沙米啦、沙青菜啦，吼、哦，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。咱沙这个青菜，朋友你知影不？爱有一丝仔油啊，增加营养的吸收。吼、哦，除了凉拌，要煎啦、煮啦、炒啦、煎啦，拢嘛可以。用醋跟那油煮食糟蹋。较无油烟，啊，咱伫煮这人吼嘛，较袂一直吸油烟，对无吼？啊，煮好了吼，啊，你看要切啊，嘛较好整理，较袂黏黏黏、黏软软，这就是用好油。啊，最主要咱每一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，知影讲粗橄榄油好啊，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，有丰富维他命 E、橄榄多酚，所以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。吼，啊，恁若去买着无纯的，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油、蓝其他油，吼，迄叫做调和油的。橄榄油哦，哈，所以朋友，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%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，老树橄榄油，一罐580块，一罐580块，啊，你那家贵箱较俗哦，一箱里面得六罐，哈、哦，2900块，并且拢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，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，哦，好看佮实用，无漏开的啦。好，朋友，哪位做文单？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、老树橄榄油，秀清的电话在哪卡？23-05-69-24

咱多啲讲吼，即、這个天气啊，吼，一天一天一直热来，尤其那讲吼透中岛啊啊，得徛多摆人啦，吼、哦，拄到青阳殿啊，庙所佫足长个呀，吼，哦，有诶，赶紧啊，看到吼，一当杂日的所在吼，拢开吼挖起吼，情况老树啊啦，吼路边老个树丛啊，加减啊吼小杂一个啦。加减加加减减吼，卡袂讲一头咧拍落去高地。不过吼，你若讲徛多摆人啦吼，你安尼吼，先避一个较凉的所在，嘛要注意安全啦吼。咱伫讲天气愈来愈热吼，咱人啦行伫即个路自然吼，咱就吼闪开即个日头遮尔炎啦吼，尽量若讲树丛就挖伫迄个树丛的所在。要唔过吼，咱即个讲日本啦，日本即个吼大樟树啊吼，即卖已经吼渐渐消失啦，你知无？是安怎？主要原因就是讲吼。附带这种吼有庭院，有庭院的这个主体啦，即嘛减少啦，也够有足侪吼，在行道树啊，拢去用错掉啊啦。这几年吼，日本社会吼，你看这样高龄化足紧的啦，速度紧，总人口吼拢一直在减少，啊，这个房地产继承的这个件数嘛相对增加，所以讲这个地价甲着租金拢一直在起。也继承这个土地吼，拢分作吼足有的啦。原来譬如讲这个吼庭院的主体吼，该起做吼公屋大楼。啊，因这个庭院内边底种的这树丛呢，连带吼拢会吼被处分。根据着这个东京大学一个分析的讲，东京吼东京都主体区哦，这个大樟树丛啊，按这个2013年到2022年这个中间吼，总共就减少差不多三成。啊，这个行道树呢，大樟的这啊，也嘛减少差不多有两成。啊，这个日本呢吼，伊个行道树被吼抽掉，主要原因是安怎呢？想那边抽掉呢？第一就是讲吼，迄、那个过度的生长期啦。在这个1960年至1970年代，迄阵为了讲吼，美化到这个都市的景观，吼、哦，刚时期所种的这树啊、呢树丛，那已经渐渐老啊啦。你看几年啊，吼、哦，不但讲树丛老，啊个吼足大足大丛的，参照讲这个东京都哈、哦，这个公园啊，点公园，也个着千鸟之湾公园这个步道。今年讲这个樱花季的时阵啊，吼樱花季的时阵吼，陆续拢发生吼，这个树啊啦，樱花这丛啦，已经拢足侪年啊啦，有去有倒落去，吼树丛倒落这个意外啦。啊，第二个原因。

第二个原因就是吼，这个行道树维护费，甲着这个管理啊，这个、人哦，卡手卡不足啦。啊，佮定期去加这个树桩爱修啊，爱加吼，啊，佮着贴多一挂迄个树桩啊，讲搭起这样，这需要吼非常大的这个吼财力佮着人力。所以预计吼未来这个日本的人口佮着税收吼，将会吼继续来减少。有足侪这个地方管区吼，将这个高龄的吼行道树错掉了后呢，也嘛无管理，搁再吼种一挂新的这个吼行道树啦。啊，搁再来吼第三个原因，第三个原因就是讲这个道路边啊吼，大只的居民哦，因常常去投诉啦，投诉安怎是安怎呢？譬如讲这个树啊吼，树啊落落来啦，吼树啊落啊造成吼，因要变少一个负担，吼啊个地方当树啊落来，水沟啊去塌掉的。哦，这也是一个问题，还是讲这个树啊，这大丛啊，把日头拢炸掉了，那有那嘛是爱晒一下日头啊，吼、哦，等等，这拢是一个问题啦。所以在这几年吼、哦，日本啊，佮有新种这种吼行道树，吼、哦、新种这个行道树，人气上界管的都是一种叫做吼、哦、山茱萸啦，吼、哦、山茱萸，三十年来总共吼、哦、有增加差不多三成。主要原因就是讲，这种这个树桩山茱萸的生长比较较慢，啊，会当节省掉吼，唔免讲特定去加去修建这个费用啦。就是讲这个山茱萸的这个花蕊吼，虽然讲真水啦，啊，这个树桩啊，吼、哦、是较细较细长，啊，所以为了啊考虑到这个叶啊落落来啦，啊，加着吼树桩会倒去这个影响吼，所以日本新这么种的。成的这个吼行道树也已经渐渐都是吼较细长的小型化啦。

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，咱这几项的脆食米啦，哦，芝麻核枣糕，咱的朋友吃了哈，过来助文嘞，像讲看电视无聊啦，加减啊淡散啦，哦，咱这个芝麻核枣糕，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，请大家吃，吃了大家讲哎，足煞脆嘞，伊嘛要爱，伊也要爱啦哈，咱这个芝麻，乌麻黑芝麻，啊，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。哦，这种真本真料，真材实料，一包300块，哦，里面得十外袋。啊，这个元气糖啦，哦，靠迄个松麻葵，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，哦，这一碗300块一包，里面得20几粒。啊，个喉糖，润喉生津止咳，有当话讲一个字，哦，甘一下这个喉糖，哦，酵素软喉糖，啊，这喉糖一包100块，哦，里面得30粒，这种单独包装。另外，咱这罐水来也高啦。哦，足侪水来哦，落去温那那孔呢，细泡会啊，慢慢熬煮，控好料就一丝乱了啦。所以你看哦，真高刚啊，很珍贵，但是不贵。哦，咱的水来啊，个哦，除了讲水来啊，啊，个有这个百合啦、玉竹啦、沙松、茯苓啦、陈皮啦、麦门冬啦，哦，朋友平时一个保养，哦，卡一汤匙啊，啊，看边啊淋一下滚水，哦，要淋高淋薄在咱，还是讲好卡一个啊，直接干都可以。冰下一个保养啦，哦，咱的水来也高，水梨膏，啊，这一罐400块，哦，朋友呐，有要注文，收听的电话在哪卡？23-05-6924，23-05-6924。

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。时间关系，啊，咱都安排到这。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，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，电话继续卡2305-6924，2305-6924。感谢大家，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，啊，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，空中再相会。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，事事如意，大家顺心再。

0: 要签字。
1: 这咖啡喝起来特别苦，就像我们的心情。听说公司营运不妙，要是真的倒了，领不到薪水怎么办啊？
2: 先别吓自己，我们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的保障，万一公司倒了，劳工拿不到的薪水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垫偿基金垫付。
1: 真的吗？能垫付多少？
2: 垫偿基金除了垫付公司歇业、清算或破产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外，还可垫付合计最多六个月平均工资的资遣费及退休金。
1: 还好有垫偿基金，有保障好安心。
2: 积欠工资垫偿基金，守护劳工权益。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3: 阿咪啊，今仔日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！一份加保表写一下，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4: 头家，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，嘛爱加保险哦。
3: 当然，法律规定，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阁有保障。
4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吼、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3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5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。
6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5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6: 真不错耶。
5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7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8: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八五五千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9: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明，欢迎收听《健康牛肉汤》。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、台语歌、日语歌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。两首台语歌，林俊的迄个《雨神梦》啊，阿个施文斌的《感情节》。

各位听众，咱今日哈来讲一个题目了哈，来讲一个迄、那个洋葱饼啦，嘿，即卖清明时节哈特别搞哈，还是民众哈扫墓啦哈祭祖啊哈，也是去个山区活动的一个高峰期了哈，但是要注意哦，伫即个环境下哈，有可能接触到迄个洋葱吼，迄种草包啊，会去打入迄草包啦吼啊，有可能讲去有家庭吼感染迄个洋葱病啊，洋葱病吼足恐怖哟、哦，嘿，伊个迄个潜伏期十二天吼，洋葱病是迄个立刻刺激迄种洋葱吼家庭来感染的吼啊，伊个幼虫吼，伊个幼虫吼，伊个天敌迄草包来电了吼，爱、啊、找机会吼。迄、那个，甲你附伫迄个经过迄动物吼，也是人类的迄个身上吼，啊，一叫夹到吼，安怎？伊个迄个夹到迄个部位吼，会形成一种夹啦吼，嘿，有一种夹，啊，迄种潜伏期吼，是差不多九天至十二天了吼，啊，有什么症状呢？有一种发烧啦吼。头疼啦，出汗啦，吼！啊，伊个目睭吼充血啦，是伊个淋巴腺发炎吼，增大这症状啦。啊，差不多发烧一礼拜了吼，伫迄个树枝吼，有出现一种红色的迄个丘疹了吼。啊，扩散对迄、那个树枝了吼，脚手了。啊，树根几个根了都消失了吼。啊，你若无适当的治疗吼。致死率了哈，致死率哈，已经大概60%啦，六成呢，吼，死亡率六成呢，真恐怖呢。迄都是吼，我要甲你介绍的一个特别介绍的原因啦，因为伊迄个死亡率实在伤高，六成，吼，好，安尼吼，咱今麦吼，过来休困一下哈，听歌。

拄只即首吼，是叫做神野美佳唱的吼，或者奥多科夫呢蓝船呐。啊，刷入去吼是迄个坂本冬美吼唱的迄个祝福的酒。

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。哦，咱今麦哈介绍来介绍迄个恙虫病哈、哦。民众应该特别注意了哈、哦。七月份是恙虫病和的高峰期，根据迄个疾管署哈，历年来迄个疫情的资料来显示了哈。台湾几年吼，几年哦、喔，几年拢恙虫病的病例来发生了吼。每年的四月至五月哈，病例就开始咧快速的增加了吼。啊，七月的时阵吼，达到一个高峰啊，上高最高峰吼。按来以迄地理分布来看吼，全国各县市哈，平均拢有病例啦，拢有吼，其中。以台东县、金门县、澎湖县、花莲县哈，病例是数量是较济啦哈，但是不是讲只个县市有呢哈，每一个县市拢有啦，多多少少啦哈，加加减减。啊，根据1999年至1902年发生的迄、那个病例哈，资料来显示了哈，每100万人的人口发生率哈，来看哈。以迄个连江关啦，吼，啊平和关啦，金门关啦，吼，台东关啦，啊个迄个花莲关吼，即个县市吼数量较济啦，吼，啊但是嘛是要注意啦，别个县市嘛是有啦，过年冬天拢有啦，嘿，济少年啦，吼，好，安尼，咱今日吼，继续来听歌。

好，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哈洋葱饼。今麦来介绍讲洋葱饼哈，不然呢，迄个保护，不然呢，预防了哈。一般来讲哈，穿较浅色的衫了哈，啊个手套哈、手套哈、保护哈，预防胜于治疗了。疾病关节术哈，提醒民众哈。影响迄个较浅色嘅吼，拢短嘅吼，短衫、短裤啦，吼，啊个手套啦，啊个长靴啦，吼，即个保护嘅迄个物件吼，表面吼去有传染性嘅这种恙虫吼来咬啦吼，啊，伫迄个恙虫病吼高风险嘅地区来活动嘅时阵吼，伫迄个皮肤啦吼，啊是迄个衫啦吼，露出来迄个部分吼。因我迄个卫生部合可的迄种，蚊虫吼，迄种药啊啦吼，迄种药剂啦吼，迄个防蚊药剂啦，啊，而且吼，伫个活动结束了吼，较紧的吼，来洗身躯啦吼，啊，甲换换掉，全部拢换换掉吼，吼，提洗洗安尼，吼，伊安尼是上好的迄个保护的迄个措施啦吼，保护措施。啊，那对当片面感染迄个恙虫病了哈。啊，那是有一种，疑似一种恙虫病的竞争了哈。看下足赶快的一种诶，感觉足怀疑的呢吼。都要较紧的去上病院了哈。啊，改医生吼，讲你去到。

有活动吼，去倒位活动安尼，吼，讲互伊听。哦，啊有入去草埔啊无？有入去草埔行大无？吼，即拢爱甲讲，嘿。安尼，即我都提供医生吼，做迄个临床诊断的迄种参考啦，吼，上好的一个判断啦。好，安尼今日吼，介绍迄个洋葱饼吼，哦，各家做一个看诊啦，吼，继续来听歌。

即摆时间嘛差不多啊，咱来做一个结束。啊，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者要签字。
1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。
2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1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2: 真不错哎。
1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阿美啊，今天你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。这份加保票写一下，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4: 头家，这样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？
3: 当然，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，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，让你更有保障。
4: 头家真有心，这样上班哦，更加真安心呢。
3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都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5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7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8: 哦，最近真不顺，出来帮还多，今天又感觉头痛发烧，要来找师傅顺顺的了。
9: 啊，是不是又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？
8: 啊，你怎么知
9: 道？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，就说过积水爱倒，啊，不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8: 啊，这么严重哦？
9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，有问题就赶紧电话1922。
10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11: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，2台8550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2: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000赫，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提供娱乐，保障元气。欢迎收听立安主持《元气保障站》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：2307-2855，2307-2855。

0: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、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这短短这两点真久，一安陪伴大家，安排着好听的歌曲，还有真丰富的内容，请咱慢慢来听。节目开始，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1: 陈一龙的歌曲《海口姑娘》要出嫁。

一名12岁的查某囡仔，因为目睭看物件看袂清楚，佮加上头壳痛，厝的人带伊去看医生，结果诊断出来讲哦，是腰子的病变，

听到高血压，才会让伊头壳痛，目睭看袂清楚。医生怀疑讲哦，伊的高血压已经有一段时间啦。但是呢，厝内人唔知影，唔知影讲哦，囡仔嘛会高血压，专延误着治疗，啊，输着即个查某囡仔哦，目睭视力差不多要青盲啊，哦，差不多拢看无啊。小儿科的医生表示讲，咱大人高血压的原因，大多数啊，甲家族啊遗传有关系，啊是原因不明。啊，不过呢，囡仔的高血压哦，大多数是因为腰子的病变，啊是呢，血管异常，啊是呢，是脑瘤，啊，佮有其他器官的问题所引起的高血压，参像。今日所讲的这个病例，这个十二岁的查某囡仔，是因为伊的视力、目睭吼突然恶化，突然恶化哦，看物件拢看无哦，佮加上哦剧烈的头壳痛，不断的呕吐，去看医生。到病院的时阵，医生在量伊的血压，讲的悬的200，低120。收缩压200，舒张压120。十二岁以下的囡仔，正常是120到80。这个小朋友啊，这个查某囡仔，这个血压哦，悬甲伤过离谱啊，哦，悬甲伤严重啊。经过检查发现，这个查某囡仔两粒的腰子拢先天异常，造成着伊的腰子的病变。引发着高血压，输着目睭视网膜病变。这个查某囡仔进前嘛真紧哦，答家长讲啊，目睭看袂清楚。家长呢以为讲伊是近视，有带伊去哦配目镜。小儿科的医生讲，伊嘛真紧哦，治疗过一名敢若6个月大诶查甫红婴仔。被检查出来讲伊有高血压，这个高血压是因为6个月大的查甫红婴仔，伊的主动脉就是大条血管啊，主动脉哦，先天性伤过矮，造成着高血压。医生呢，将伊的血管啊，来展开扩张，血压呢，甲降落来。小儿科的医生表示吼，3岁以下的囡仔。因为啊，在出事的时阵吼，都拢有做过一寡检查，所以比较较容易哦发现高血压。但是3岁以上，超过3岁，一寡先天性的器官的问题，该慢慢啊、慢慢啊显现出来，慢慢出现。所以哦，建议讲囡仔哦，每年嘛爱做一届。血压的测量，咱拄则讲的这12岁这个查某囡仔哦，后来是靠药物来控制着腰子病变哦的病情，但是已经受到损伤的目睭啊，视力呢已经无法度恢复啊，即马吼两粒目睭哦，敢若会当看到真微弱、真少、真少的光影，差不多已经到。完全痴迷的程度啊！伊阿嬷哦，伤心讲吼，两个腰子嘛歹去啊，腰子歹是先天的啦，啊，两粒目睭嘛看无啊，唔知啊要安怎？囡仔哦，即世人哦，艰苦啦，所以伊安哦，都带听众朋友搁再一摆提醒哦，咱每一个人哦，不管囡仔、大人，血压哦，上好是每年至少。量一届，啊，那是本身都有高血压的朋友哦，都搁较爱较食的，每天早晚都爱量一届，而且爱带记录落来，

0: 邓丽君唱的歌曲《命运之川》。
1: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诶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诶困扰，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。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。感谢你，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。听众朋友，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。一天若是吃四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，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、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加索，一罐1800块。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，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吃四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，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。系列的量

一包有两百亿的好菌，一盒三十包，八百八十块。美群长效型的十六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只要一粒，一早时吃一罐三十粒，四百八十块，三十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内底有六十粒，九百九十块，一天吃两粒。喉糖一包一百块，内底有三十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喉糖一包三十粒，一百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九百八十块，内底有一百粒，一罐九百八十块，一百粒。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，一罐一千 CC， 一罐六百五十块。一箱六罐3250块，一箱六罐三组，一罐580块啦。买五罐送一罐，就是六罐，六罐是2900块，2900块啊，六罐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一罐260块，一箱四组八罐，一组两罐，一箱四组八罐，1980块。一组两罐520块。最灵动的珍珠霜，珍珠霜是抹面的，好咱的皮肤甲筋骨咯。一罐1800块。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，有红景天、纳豆、桑黄，一罐1500块。喉糖一包10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。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一包300块，水来啊糕、水梨糕一罐400块，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，那是无满2000块，麻烦带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，感谢你。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无了解，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，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。

0: 这首歌是杨静所唱的《坚强的蝴蝶》。
1: 听众朋友啊，咱人来到老年哦，老啊吼，咱的身体啊，对一般的疾病的反应就会变个钝啊，这是真济老大人有这种的感觉啦，这是正常的哦。在临床的症状呢，嘛哦，较无典型，身体恢复的能力会较差。那是讲小病无去处理哦，真惊讲哦，会变作大病，会引起着啊衰卡啦、并发症等等。这是哦，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，所以爱注意啦。小病都爱治疗，唔通拖到变大病哦。身体哦有一挂的信号出现，你可能就是疾病的前兆的警告啊。譬如讲啊，发烧，发烧是咱身躯内底感染的一个指标。常常看到的发烧吼，就是伤风感冒啦、气发炎啦、肺结核还可以较苦啦，啊是呢有机发炎、肾盂肾炎，啊个肝胆感染、败血症、肿瘤，这拢会有发烧的现象。过来诶，那是讲哦疲劳，这嘛是一个警告。在一个真长的时间内底出现着持续性，而且原因不明的疲劳，咱都要提高警觉啊！表示讲咱身躯内底哦，消耗元气哦，比补充元气搁较严重，应该是哦，有啥物疾病可能隐藏起来，都是讲那发作，这就艰苦啊！过来就是失眠的现象。长期失眠对咱的人体总是有害的，不管是少年人、囡仔、老大人，拢是同款。失眠会影响到精神，会影响到咱的食欲，会乎咱的抵抗力降低，搁较呢会乎身躯内底一挂疾病哦发作，吼、哦，这对身体健康有损伤的。另外就是消散。伤过大空哦，是造成着心血管疾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等老人病的元首。但是，那是讲在长时间内底有明显的消散，而且哦，胃口无好、消化不良，啊，个心肝的阻阻、咳咳嗽，即个症状的时阵哦，就应该去检查。参像还可以较苦啊，结核病，啊是呢，甲状腺机能伤过强啊，严重的贫血，甚至啊，肿瘤，这呢，拢是会消耗着咱的体力的疾病，安尼哦，都会互咱哦出现着体重明显的下降。第五个出现的警告哦，就是出血。参像讲皮肤顶端出现着一挂斑吼，啊，这个斑呢，看起来就亲像吼出血的斑，啊，搁有呢，参像莫名其妙流鼻血、痰有血、尿液内底有血、吐血，哦，大便有血，啊，甚至。

不规则的劳悔，这拢爱较紧去看医生。过来就是容易无气力，亲像讲呼吸哦比较较困难。这个情形就是咧，在安静的时阵，还是小可叮当的时阵哦，都出现着呼吸困难的情形。这哦，就爱考虑心声、心脏问题，有一个叫做充血性心力衰竭，心脏出问题，心脏在衰竭啊。有的人吼在困的时阵哦，倒在眠床啊，倒平平哦，咪会喘，坐起来喘到更加严重，这有可能是气部还是心脏的问题。啊，嘛有人出现着水肿，水肿哦，像常常看到的都是心脏、肝脏、腰子的一边所引起的水肿，亲像老大人心脏衰竭啦、腰子发炎啊。肝硬化、肝积水啊，真诶，拢会水肿。老大人哦，因为身体循环功能较歹啊，血流较慢啊，定定徛较久一点啊，啊是较疲劳一点啊，就出现着水肿。啊，若是休困了后哦，水肿啊会消水去。即种哦，功能性诶水肿哦，对健康诶影响。不是讲真大，但是这嘛是一个警告。那是讲长期一直水肿无法度消，这一定有问题。啊，那是哦，是较忝啦，吼、哦，徛较久啦，三不五时啊，小可肿一下，应该是无真大的危险，那无真大的健康的损伤。第八个情形吼、哦，就是便秘，还是落泻，咱唔通将。改变习惯的改变，来当作是小可代志。改变习惯的改变哦，往往呢是一边的幸福。譬如讲，毛囊炎要发作之前有便秘的现象，啊是哦，肠仔癌、直肠、结肠、结肠、肠仔癌早期症状哦，嘛有便秘甲漏泻，吼、哦，交替出现的情形。啊，第九个，身躯一边的性号就是皮肤改变。咱身躯任何一个部位哦，那是乌气突然增大，突然变大，啊是呢，暖气出血、痛疼，啊个呢，皮肤破空的所在啊，真久拢未合起来，这都要注意啊。啊个皮肤这个色水啊改变，啊是呢，生出寡新的物件，产生的气走出来。这都爱去检查皮肤的癌症，嘛是会治人的命哦。因为哦，伊会转移皮肤的癌症啊，转移到其他的身躯的器官哦，癌症转移嘛是会无命的。第十个就是肿瘤，身躯的任何一部位都有可能发生肿瘤，像啊阿妈棍啦、巴肚啦。乳房啦、骨头啊，这拢有可能出现肿瘤。啊，咱比较较摸会着的哦，就是皮肤顶端的肿瘤、腹肚的肿瘤、阿妈棍的肿瘤、乳房的肿瘤，那是恶性的肿瘤哦，伊会愈来愈大，一定爱提高警觉，爱去检查。尤其是哦，肿瘤吼，顶顶的，这种吼较危险嘛，较歹呀。

这首歌曲是蔡小虎唱的歌《放荡浪子心》。动动脑，身体好；动动脑，不会老。一按来出题目，听众朋友，你来动脑筋。

今天的题目来咯，人家说凉高凉，风高风，温故的高动工，心理学家有研究，饲鸟的人啊，较孤僻，无爱跟人交际；饲鸟啊的人哦，较爱跟人讲话，较爱交朋友；饲狗啊的人比较希望别人拢会听伊的话。啊，那是饲牛的人有啥咪个性上的特殊的情形？

听众朋友报告，以安所介绍的产品，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的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、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、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核藻膏、水梨膏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

听众朋友，你即卖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宝充站，咱的服务电话2307-2855 2307-2855，随时都可以利用哦。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。

0: 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。
2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，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3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，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风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4: 听说这个很赞的，要试看看无？
5: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，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不通试。
4: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不试、不收、不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自己的健康和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6: 哇哦，阿哥过你就18岁啊，又是新年人啊！
7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6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。只要拍关键字，就会当找到哦。
7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！
2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4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8: 人生有种种挑战，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，终生只在一念之间。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，予艰苦人一个温暖，牵伊走出来。捐一份600块平安包，内底有洗浴用品，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。人人专线0228361600，0228361600。

0: 这首歌是杨泽所唱的《一片真心》。
1: 听众朋友，咱来讲，有一名28岁的小姐，伊平常时啊，就爱啉醋来养生。得不外久以前呢，是因为伊的喙齿酸痛去看医生，医生发现讲，伊的喙齿已经有酸蚀、酸蚀的现象。大问哦，佮知影哦，伊平常时啊，有啉醋，有啉柠檬水、柠檬水的习惯。医生在推测，应该是因为伊啉伤济醋，啉伤济柠檬水，出来哦，喙齿损伤。齿科医生哦表示呢，咱的口腔那是讲长期、长时间拢是伫伤过头酸的环境，安尼咱喙齿表面的珐琅质都会被侵蚀，过来就造成着喙齿的脱钙。甚至就就气，这个小姐啊，伊的喙齿原本哦，真白、真整齐、真水，拢互人乌落会着诶。但是哦，伊就听人讲啊，啉醋哦，会当养生；啉柠檬水呢，会当减肥。因此哦，这三个月来哦，伊逐天拢啉，逐天拢啉醋加柠檬水。啊，是最近哦，感觉喙齿酸痛。去检查吼，医生已经发现到伊的珐琅质已经变薄啊，而且佫有酒气。医生在问啊，佮知影讲啊，伊一天至少啉1000cc 已经稀释的健康醋，所以医生哦就怀疑推测，伊都是啉醋啉伤济，然后呢，喙齿的珐琅质哦被侵蚀去啊。这个珐琅质吼，是咱喙齿上外层的组织。除了咱在夹物件、在剥物件的时阵啊，会用到珐琅质。另外，这个珐琅质伊个会当保护着喙齿内层的牙本质啊，喙齿的本质。珐琅质哦，无可能个再生，磨损就损失去啊，就无去啊，袂个再生。啊，那是珐琅质哦，磨损哦，喙齿的这个保护都受到影响啊，啊，多呢，会就气来产生啊，喙齿的其他的所在、其他的组织，拢会当家己过来修复，都干那珐琅质无法度个修复。喙齿科的医生表示哦，这几年来，不少人呢开始流行啉醋来养生。就算讲哦，已经稀释泡薄啊，哎嘛是酸性的饮料。这酸性的饮料哦，会让咱的口腔哦，咱的嘴的环境啊，按中性变作酸性，长期长时间落来，防止对流失，而且流失上过头济啊，无法度讲弥补。医生表示，因为饮食所造成的喙齿的酸蚀、酸蚀、酸蚀，初期是看不出来明显的损伤，但是啊，喙齿会开始出现白斑，珐琅质会变薄，规支的喙齿哦，看起来都黄黄，了后吼，都有可能喙齿根的部位的开始有咬本子会看会到，继续哦，那是酸的物件，搁定定来啉来吃哦，咱的喙齿就会酸蚀，和酸呢来侵蚀。所以哦，那是哦，有一天用力去夹物件、剥物件，喙齿可能就会断去，还是闭去。齿科的医生去建议咱的民众啊，爱啉酸性的饮料。嘛是爱量力而为啊，量吼嘛是爱控制啦。只要是吼敏感性喙齿的人呢，尽量较卖啉酸的物件，唔通讲个啉落无感觉哦，佮尽量啉。到倒一天啊，珐琅质已经酸蚀去啊哦，煞来喙齿酸痛，迄个时阵哦，可能都无救啊哦。而且喙齿哦，不止讲干那会蛀去哦，可能喙齿佫会。六了了，另外在咱的听众朋友讲，每半年6个月去齿科遐洗喙齿， 先选做一个啊，喙齿的检查，较早来发现着喙齿的问题。啊，咱那是喙齿开始有酸痛的情形哦，嘛是随时都要去找医生和医生检查。

小人未想起故乡，真侪人唱过。咱今仔日安排是殷典永田所唱的。伊安来做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抹面的产品真侪哦。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，你买袂完。珍珠霜真古早，甲即马是咱上传统、上灵动的物件。伊按即马来介绍即款面霜，这是珍珠霜。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！伊按所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。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，轻轻啊按摩你的面。可以胶纹，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，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、柔嫩、嫩白、锁水，维持着皮肤的弹性，还佫会当淡化皱纹，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。抹面的产品真侪款，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，一按。今麦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，请参考看卖啊！这款1800块，1800块，珍珠霜哦。伊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感谢你。伊安今麦来进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

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。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。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，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安徽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鸡梅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们讲的，给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，给们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。咱不用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不用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可以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，感谢您。

0: 入去电厂的歌，爱慕唔惊艰苦。
1: 今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他一按买荷塘，一摆就是买15包、20包。伊按来好奇就问讲，阿奶一摆买这么多，跟谁玩？听众朋友讲，买荷塘哦，会那个朋友结缘啊，出去铁佗啊，坐游览车的时阵哦，一人分两粒啊，都无啊啦。这几个人拢讲啊，好食哦。凉凉，袂伤甜，软软 QQ 啊，袂加脆，袂加脆汁，有中药的味呢。是啊。

0: 大大包啊，甲一百块，一百块内底有三十粒，三十粒。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哈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听众朋友，伊按来做一段介绍哦，咱的粗橄榄油，咱的粗橄榄油哦，真好哦，真济朋友用过。我介绍朋友，即马大家拢知影哦，油爱用好的油。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，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，爱用好的油。自从哦几啊年前啊，迄个混油事件哦，喷油的事件，互咱觉醒，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。所以即马哦，大家在用油吼，拢真谨慎、谨慎、小心的。要选好油，有当下买头疼。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、原装进口，连玻璃罐啊，都安尼规罐、规罐进口入来。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，为什么叫做老树呢？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，数量不济。啊，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，纯诶粗橄榄油，清香粗橄榄油啊，有人讲有一个怪怪诶味，无同所在、无同诶环境、无同诶气候所生产诶粗橄榄无同款，拧出来油就无同，就亲像葡萄同款啊，无同所在生诶葡萄结出来诶葡萄酒口味就无同。啊，咱诶老树橄榄油哦，老长诶粗橄榄所拧诶粗橄榄油清香。袂刺刺，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，所以呢，一直持续拢得用咱的老树橄榄油，品质稳定，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，抽油烟机嘛较好洗，真侪人在伊安安尼欢迎，所以呢，一个介绍好朋友亲情，
1: 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。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， 一箱六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五罐送一罐，一箱六罐2900块。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，三个罐袋啊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。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八罐，四组，四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。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量哦980块，一旦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，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。长效型的，一罐叫一粒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罐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一盒30包，一罐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。有较俗，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金珠松是外面的，一罐50公克，1800块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0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，满2000块。唔免运费，有需要，甲咱联络，感谢你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0: 瓜冬恋。

0: 本身我唱的歌曲《进退两难》。
1: 今天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呢，有一名台湾大学退休的教授，在他们的社区在散步走走就打不见了，几十天之后呢，刷在溪仔边找到他的遗体，还有一名阿嬷在新竹地旅游团去花莲台东去东部旅游哦，所以呢，走走走不去了，阿嬷是几十天之后好像在平安给人找到。专家的基础，失智者、失智者会有记忆力的减退，以及空间的感觉，空间感丧失，就是对环境哦，所以突然间变作讲哦，就清楚这个情形，所以找无路、碰无见，通常的是上早出现的失智的竞争之一。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秘书长伊就讲，失智症的病期差不多会当分作健忘期、健忘期、混乱期、痴呆期这三期。在竞争的初期，真济病人会以为讲记忆力退化，这是正常的老化，所以呢，就无去看医生。根据着统计哦，差不多有六成的失智症的病人有惊怕无见的经验，台北荣总精神部的医生表示讲，有一寡长辈因为竞争无讲真明显，哦，失智症的竞争无真明显，对家己哦失智根本都无感觉讲这是破病，哦，根本都无破病的认知，但是。失智症的患者五成到六成会有合并着其他的精神疾病的病症出来，有的人吼会出现着幻想、幻觉，甚至有攻击性。但是因为哦，无认为讲这是破病啊，无病耻感，常常哦无感觉讲家己破病，所以呢拒绝去看医生。医生是建议哦，总共那发现着哦，咱的长辈有失智症的现象，啊，得带去门诊去治疗，这是上好的做法。啊，是讲啊，家属哦，家己先去门诊去询问、去咨询，上好是呢，把长辈

斗阵带来门诊，吼，斗阵来诊断，来吼看医生，来找出医疗的对策，安尼上好。都有一名真聪明的阿公啊，伊就在伊已经失智的某老伴，来讲，伊想要去看医生，请伊的老伴，伊的太太吼，陪伴伊斗阵，斗阵去，还佫会当吼，顺便做一下检查。失智的老伴啊，太太啊，就对伊另外嘛有做人的囝儿是谁啊？甲爸母讲啊，有免费的健康检查啊，啊，但爸母吼带去看医生嘛有这种的情形。那是讲老大人啊，都拒绝去看医生，尤其是失智的老大人吼、啊，失智的长辈啊，拒绝看医生，咱嘛是哦，爱用其他的方式来劝。安尼来安排来去看医生，失智症不是正常的老化，失智症是脑部的退化，是会当治疗，治疗会将失智的情形减轻，啊嘛至少会当和失智卖个一直恶化恶化落去。医生在讲造成失智症的危险因素真多，其中呢以年岁愈来愈多所造成的中枢神经渐渐退化的失智症，这是占大多数。其他还有哦，像像呢，酗酒，就是哦，饮酒饮真多，一种酗酒的情形。还有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肪，这三高的患者哦，这嘛是失智症的高危险群。另外，抑郁症嘛是会引发着。老来哦，失智。在把英总的医生指出，目前医学界研究普遍认为讲，失智症的病因哦是真济病因斗阵发生，只有一部分的个案哦是先天的遗传，啊是呢基因的问题、基因缺陷，造成着早发生的失智。有研究证实哦，脂蛋白基因那带有一个E4，得到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的人的三倍到五倍。啊，那是带有两个E4的基因，得到阿兹海默症的几率就比一般的人来讲，就加五倍到十倍啊。另外嘛，有研究发现哦，教育程度那较低的人，嘛比较较容易得到失智症。有一挂人因为某一款特定的外在因素，嘛会造成失智症。比如讲酗酒，哦，饮酒，饮到差不多要酒精中毒啊，造成着酒精性的失智。啊，嘛有人因为艾滋病来并发着失智。其他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有哦，像像头壳遭受着弄伤，啊是呢，头壳生肿瘤，这嘛会引发失智。曾经就有研究发现，职业的拳击手，因为伊个头壳吼、哦、有真济小小啊、小小啊的创伤，哦，定定头壳吼、哦，互个拳头拍着，啊有受伤，所以有较悬呢。得到失智的风险。另外，爱讲的就是哦，阿鲁米这项物件，阿鲁米铝哦，这是一种神经的毒素。总共长期呐使用阿鲁米做的鼎，还是含有阿鲁米的化妆品、清洁剂等等，长期哦在使用着阿鲁米的物件，都有可能造成着阿兹海默症，出现失智的症状。失智症协会秘书长伊表示，预防失智症除了爱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啊嘛爱避免失智症的危险因素。咱若是要减轻着失智的风险，包括着啊，多运动、多动脑筋，吼、哦，多参加一寡社交的活动。在饮食这方面呢，采取着加食一寡蔬菜、水果。加食鱼肉，较少食红肉，这是咱讲的地中海型饮食。有

究发现哦，忧郁症的患者，蛮有比较较悬比率的失智的风险。若是讲有情绪障碍问题的人呢，应该爱哦，爱接受治疗。

口罩甲钢琴下所唱的歌曲《南岛之夜》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，我是一安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。一安啊，按你讲，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。两点钟久的时间，一安所安排的歌曲、安排的内容，唔知影你有介意无？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-2855 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。电话的电话嘛是同款，这个2307-2855 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，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，同款的这项林本电台帮我我签协。感谢听众朋友在一安支持鼓励收听，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拜拜。

0: 有称呼。
1: 啊，这咖啡喝起来特别苦，就像我们的心情。听说公司营运不妙，要是真的倒了，领不到薪水怎么办啊？
2: 先别吓自己，我们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的保障，万一公司倒了，劳工拿不到的薪水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垫偿基金垫付。
1: 真的吗？能垫付多少？
2: 垫偿基金除了垫付公司歇业、清算或破产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外，还可垫付

0: 付合计最多六个月平均工资的资遣费及退休金。
1: 还好有电厂基金，有保障，好安心。
0: 积欠工资电厂基金，守护劳工权益。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2: 阿咪啊，今仔日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！一份加保票写一个，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0: 头家，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，嘛爱加保险哦？
2: 当然，法律规定，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阁有保障。
0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2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3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。
4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3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4: 真不错耶。
3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5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6: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7: 江西民本一代一零九六千赫，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。

0: 昆曼话，大家好，我叫做秀爽，
1: 我是德富，
0: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
2: 大准备讲，
0: 欢迎收听指教。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，一个的阿雅德纳，卡拉达进口的呢，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，冷热平安提供哦，欢迎收听指教，谢谢。阿弟你好，
3: 你是爽的，
0: 嘿，
3: 好，我要跟你买啦，
0: 好，好，跟我妹等一下啦，好，来，小邓姐，阿妹邓姐，谢谢，来哟，我是秀爽，等一下，来，我是秀爽，来，谢谢，来，阿弟是大富，
1: 我是大富的，嘿，
0: 对不起，哈哈哈，那个这个麦要别去推上去哈，啊，小邓哥你好，不能个卡里把我那现场的空调嘞，空吧，空空。
1: 469469
0: 嗨，咱们个咱们有帮咖喱妹，啊是咱们点歌让我当咖喱白哦吼，今天是连续假日的第二天呐、啊，哎呀，真正大家休困人有够好哈，来谢谢叶妈妈马给事情啊，
3: 马给事情想要点歌哎、嗯，美女，
0: 你这个礼拜不是有点了吗？
3: 有吗？没有啊，
0: 啊，
1: 应该是没有。
0: 这个礼拜没有点哦，
3: 没有啊，
0: 哦、好，没有点就可以，嘿，好，
3: 可以啊。
0: 听什么歌？
3: 我没话寂寂的事，寂寂啦。
0: 不是啊，你讲不是这样讲啊？
3: 没有是这样讲。
0: 我的话寂寂的，
3: 寂寂呢？
0: 我的话寂寂的，
3: 寂寂的。
0: 曲名哇，曲名每当小点苦。
3: 好了，
0: 歌名就是歌名，不能够简略。
3: 好了，你讲了。是是，
0: 我的话寂寂的，寂寂的。
3: 好好
0: ，OK， 啊，阿里个多，拜拜。
3: 啊，拜拜。
0: 哪里个你好？嗨，喂，车工喂。
4: 嗯，先生你好。
0: 车工喂。
4: 好，
1: 晚上好。
0: 你好。什
4: 么要点一条歌呀？
0: 咱在九一啦。
4: 到了姓杨。
0: 斗六的杨先生哦。
4: 哎，关你们请，你这上辈请一夜情。
0: 好，再来，白鹤，再见，好，拜拜。来，你好，你好。
5: 哎，秀爽哈。
0: 哎，你好。
5: 哎，你好，我想要点一条歌。
0: 咱在几位？
5: 我台中龙井。
0: 咱几姓？
5: 我姓王。
0: 哎，要听什么歌？

0: 买醉的人，
1: 买醉的人哈。
0: 哎，对了对了，
1: 拜哈。
0: 好，谢谢你。哎，
1: 好，再见，拜拜。哪里你好？
2: 喂，是黄。
1: 还是嘿？
2: 嘿，我要等一个彼个彼上个乡亲和寡妇去。
3: 哦，好。
1: 咱这几位，
2: 我新恒是大家。
1: 新恒哦。
2: 嘿，屏东新恒。
1: 屏东的新恒哦，好，再两百哈。
2: 好，谢谢。
1: 没不客气，好，拜拜。哪里你好？
4: 哦，秀爽你好，晚安。
1: 是咱这几位。
4: 我台南黄妈妈。
1: 台南啥？黄
4: 妈。安中路。黄妈妈。
1: 黄妈妈。
4: 哎，我做过
1: 来。听你做姓黄妈妈。
4: 黄。
1: 没被听没关系。
4: 你是我的姓名。
1: 你是我的姓名，台语的吗？
4: 对，台语的。
1: 好，再两百。
4: 谢谢。
1: 再见，来电你好。请讲话。请讲话呀。我是陈丽文，你好。
5: 喂，你好。
1: 是咱在注意。
5: 我是陈。
1: 咱在里对。
5: 我是南投。
1: 你听什么歌？
5: 伊也静，
1: 伊也静，拄只有人点嘛。
5: 安尼哦。
1: 啊，另外白首。
5: 安尼。
1: 啊，是要同款几首歌就好。
5: 好啦，同款一首歌就好了。
1: 好好 ，OK， 好好，谢谢，
5: 好，
1: 好拜拜。
5: 好。
1: 好嘞，对不起，咱们点歌人可以当有，几位进两位拢个当卡哩吧吼，诶，两位嘛不要紧，三位嘛不要紧，来，空吧，空空。
3: 四六九。四六九，
1: 阿姨被点瓜都没有关系哈，就是不要给我叽叽叫就好了哈。啊，来，请大伙来看汽油是不是？我那个感官无起无落呢。
3: 哎，听恭喜我的差姐，确定姐。
1: 哇，这、啊、我那的政府已经给咱两个月了，两个月无起无落哦。你看这么的好哦，哈。当然咱嘛无希望起价了哈。
3: 哎呦，这个有机会，汽油会降一块。
1: 哦，这么多。
3: 差油降七角的机会该多。
1: 哇。太棒了，大家等一下来。
3: 有机会，有机会，
1: 有机会来。李哥你好，嗨，难得几位请讲话，你卡里爱讲话啦，嘿啦。
6: 台盐区。
1: 哈？难怪是。
6: 姓啊。
1: 姓啥？
6: 吴。
1: 哦，吴大姐哦，拜托你讲话较大声，你要听什么歌嘿？你要听什么歌啊？
6: 我姓啊。
1: 好好，等两百，再见，拜拜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。哦，来，谢谢。来，咱那个朋友，咱那是要点歌都没有关系哦，哈。歌名爱诶，讲个清楚就好啊。你讲，耽误个讲一百去游戏。
3: 有机会降一块。
1: 哦，差油嘞。
3: 差油有机会降七角。
1: 哇，不错不错。
3: 因为那边讲要停，不要怕，所以讲开始那个
1: 啊。啊，我讲刚才是因为这个战争哦，减跟我们减偌济油呢？
3: 哇，是
1: 生产的迄个油的油哦，讲减有够济哦，哈。来，那你好朋友那边点过来，人可以当有几位哦，嘿，几位进两位不要紧哈，一旦卡了哈。来，你们今晚请大夫先来讲的气象节哦，来谢谢。
3: 嘿，啊，来个各位分享。啊，所以当然啦，这两天是真的热翻天啊，这肉粽节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端午节连假，哎呀，真正是暖死人，36度，对不对？哈，平均啊35到38度，啊，这雨呢，拢是伫午后阵雨，拢准雨热节的无啊，哦，啊，咱看着这个封面，看到这个封面来看的话，这个到后礼拜一进前拢是安尼天气，下礼拜一之前，拜二开始有小块无稳定，哈、哦。尤其到后礼拜四的时阵，下礼周四啊，后礼拜四，为什么？因为后礼拜四的时阵，这个风台啊，低气压已经形成变风台哦，哈、哦，这个米克拉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有可能走去咱这个台东的东边，哦，外围环流会扫掉的，有机会。哦，这风台外围环流有可能伫后礼拜三拜四开始影响咱台湾，尤其伫东部，所以讲南部甲东部有准雨，哈、哦、啊，当然这个时阵咱来继续甲各位提醒，后礼拜一的时候要小看者，看有看有转弯无？即目前讲会小看偏东北迄个方向，哦，伫咱台湾家开始。我去日本的方向，确实还不知道哈，但是现在看到应该是确定在我们台湾的东部，影响的是。

0: 时间点是下周四，赶快提醒。
1: 哎哦，所以大家注意哦。即嘛每一年即个时间拢是雨季呀，啊，所以当然落雨的机会较悬哦吼。咱的好朋友莫去上山，莫去落海，安心哦，安全第一，然后不要去做危险的活动哦哈。甲咱报告，来即嘛去车到了，讲了这生活常识哦，来谢谢你。
0: 嗨啊，来个各位分享啊，咱讲真呢，不要只是。知道说哦，咱只爱嚼营养爱健康，咱该加运动哈，真的哈。啊，有时阵吼，这个运动的时阵，哇，这个背楼梯也喘呢，卖讲背楼梯，走路走较紧了，开始也喘。哦，那走路时心跳狂飙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对不对哈？那来个各位提醒的是这個，咱的细胞素的空气了，咱心中拍火，把这氧气空气送去全身区。哦，这是一定会达工作的，每一分钟、每一秒钟都在做代志。但是回收嘞，回收循环的，干母加喝啊，可能没有那么好，对不对哈？所以讲，那你细胞组织也可以把辛苦不来一些物件弹出来，啊，别物件吸入来用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哎呀，那奇怪，为什么心中拍过来这个无营养素啊，空气也无够多啊？所以讲，咱人开始感觉疲劳。啊，所以讲你运动起来开始忝，啊，休息继续当，啊，个继续疲劳，肌耐力不够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，咱怎样讲呢？原来是咱的健肌嘛无够，啊，所以咱五年会中辈一定要赶紧来训练一下，好、哦，训练咱的这个健肌嘛，有几爱做啥？做一下有氧有运动，什么叫有氧？那、就是讲吼，你做某一项运动的时候，你会穿大开的流汗，迄叫做有氧。哦，因为但是因为每一个年会无同，运动量轻重较无同，哦，所以讲无法度甲你讲对一个对你较好哈、哦。所以讲会流汗会喘，运动起来，那就对了。那另外一部分当然是爱加补充营养啊，不是只有多运动，也要多吃营养的哦。
1: 是你，嗨，谢谢，
2: 你好，
3: 你好，我来叫，
1: 好来接电线哦，嗨，谢谢。

0: 乡亲，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说起了许丹基与许大姐说店面要来，谢谢。我来，李慧你好。
1: 哎，谢谢。我拢唔捌给你卡电拢卡未住，你的鼻炎真好用。
0: 啊，三片有
1: 钱。鼻炎真好用。
0: 诺诺皮炎哦。
1: 哎、哦，
0: 啊，你用了安那好嘿。
1: 诶，皮肤不皮肤的呀、
0: 啊。哦，我保了安那好。
1: 我全拢无的。
0: 上的哦。
1: 我做一项拢无好，我哩做好。
0: 安尼哦，上哦。嗯、哦，安尼好啊。啊，再跟咱倒介绍，咱这边有没有这最影响的介绍啦？
1: 以后我你等你等。
0: 哦，你等下嘿嘿，欸、来，所以坐起来留起来，嘿嘿，对对，安尼对啦哈，好，谢谢谢谢。阿丽你好，
2: 秀爽你好，
0: 哎你好嘿，
2: 我家以前去，我给你买暖炉皮羊做，抹了袂歹，
0: 好阿抹了那好呢，
2: 阿抹了都，迄个拢上拢好呀。
0: 哦，我咧就讲当小伯呢，阿伯跟咱当小伯哈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。
3: 哎，小华。
0: 哎呦，安娜。
3: 哎呀，暖暖皮呀，我好。
0: 三片好不好？我安娜，我好啊。
3: 哎。
0: 啊，你我什么会？
3: 我买我买了街边的。
0: 哦，酒吗？
3: 哎。
0: 哦，好。好，安娜就跟咱当小伯，谢谢。哎呦，那你香尴尬啦，现在去见老倌告状啊，赔我问题让给那个我。暖暖皮呀。哎，这么好的皮羊，大概关灯来出来得放一组，咱出来得放一组呢。哎，咱要买的有呢，一组是850块呢。那么咱就两箱，哪一箱买不完是个大富人箱哦。哎，今呢做起来老起来哈，啊，买好给咱
4: 到小宝。
0: 以上广告，等下这问题咱呢
4: 多准一讲，
0: 谢谢。来，这把车到了，过来这生活常识哦，来谢谢你。
4: 嗨啊，来个各位分享，咱当然，哎呀，这人吼，拢爱食水果，但是这水果敢会使逐工食济？不可以吼，咱就是一工两个拳头大细啊，上最慢超过三个。哎，为什么用拳头啊？通常这计算是安尼啦吼，有的人你讲较大汉的拳头较大吼，大概是这样子的观念，所以讲。咱片边咱三高一定爱食青菜水果，吼、哦、啊！当然有时阵你绝对会食水果食个足久无，安怎讲？像我食葡萄，我就直接塌入去啊！吼、哦，真的有人个会背皮，食西瓜呢，我就饼干把迄籽吐出来，还有人是节节那个剪出来。看个人啊，其实没有太严重，吼、哦、啊！当然，第重点是迄个量啦，啊，所以有时阵咱的水果吼，你爱甲看一下啊。比如讲，这香蕉啊，香蕉袂使食伤多，哦，食个软卡哦，甲元素食伤多吼，咱的那些甲元素伤多就造成咱身体的无多代谢掉哦，那高血钾症啊。当然，一个人袂使食伤多啦吼。啊，那这个芒果哈、哦，芒果哦，最近的芒果的这个在外国的法国。哇，一粒一千呢齁，哎，千瓦啦齁。
0: 你要讲我台币喔、哦、台币
4: 喔、哦、一粒喔、哦、爱文喔、哦。
0: 真正台湾人就是跟我讲俗的喔、
4: 哦。哎、你讲我啊今天农民有太阳节吗？没有啦。但是呢你想起来咱看在外国看到芒果台湾齁很厉害。啊，所以芒果

0: 丁哦，而且说的说的，哎，要分享啊，家己食不可以哈。啊，我食一粒尔，一粒就上多啊。咱台湾的水果真甜啦哈，所以这量要控制。往来嘛，袂使食上多。啊，我当然这伊内面有这酵素，咱来吹破一碗呢。伊内面所以讲，我这凤梨酵素真好了哈。但是呢，你的纤维质伤粗。哦，对咱胃肠是一种负担，啊，若是讲吼，有人讲啊，我甲这往来变水果干嘞，哦，水果干个如海，为虾米？水果干就超级甜的，伊甲水分吼拢用掉呀，拢存糖伫迄地内底，哦，是讲有咧食水果干的人，你这个量诶更加愈少，少更少哈，啊，当然咱有足侪水果拢是真好，啊，真的啊，什么都可以吃，但是量要控制哦。
1: 所以，哎，吃物件怎么就对啦呢啦？哦，咱台湾的水果的国吼，非常的这个热销，真正是哦，尤其是台南市的市长哦，去帮咱台南的行销去，台南去帮台南然后去台北行销呢，酸呀，哇，生意好噶。啊，一进前是这个各华国啦、新加坡啦、韩国啦，我、哦、全部都有吼。所以咱那边咱台湾的水果，起码在国外销量非常非常好。讲日本人食到咱台湾的往来，尤其是学生的午营养午餐呢，加到台湾的往来，大家囡仔拢讲哇，美味しいですね。所以咱没烦恼，咱没去隔壁被派出兵吼、哦，对不对？哎，给咱买水果去给咱叼，没有不用。咱有小其他国家，大家拢学足欢迎的哈。来，今麦个请大卫来跟我介生活常识哦。来，谢谢。
0: 嗨啊，来个各位分享泡面，大家人拢爱食啊。有人逐工食，有人是偶尔吃。哎、欸，这泡面要安怎食可以让健康？哦，这个比较困难啊，因为泡面哈，伊本身就是买方便，伊唔是针对健康来设计了哈。所以讲，你若讲要食个健康，有可能哎有几种办法。第一哈，咱煮泡面第一解迄水哈，爱个用掉啊，阿哥加新的小水，哇，你真麻烦呢。是啊，这最健康是这样哈。那第一解咱的煮面、泡面迄泡面迄水哈，甲倒掉。哦，迄食胖呢啊，是的。所以讲若是这样用掉，你面个更加无滋无味嘛。阿哥，我咱的混一包甲油一包哈。加一半啊，这个是你会做得下去吗？哇，安尼就无必要啊，但是无法多啊，所以讲啊，咱这泡面哈，会当用煮的话哈，咱就卖用泡的。啊，会当用泡用小水泡的人哈，咱就是较少来食哈。啊，那有法多的话，当然是要起来煮哈。啊，当这时阵啊，这泡面咧食的时阵，你也看，咱有的时阵买迄碗较贵些块，有一包是肉的哈，迄个料理的迄包，通常迄是上后边开来加，不要一开始加进去哦，味道会不一样哦。
1: 哦，啊，这有那闭关的吼。
0: 啊，是。
1: 来，今麦个请到来跟我这生活常识哦，来谢谢你。
0: 是咱天气的变化啊，进前拢热好的，刚刚臭扑起哈。啊，这个时阵，咱因为温度、湿度的改变，伫最近除了有喘气系统的疾病，足侪人去看医生以外，另外一个就是啥，免疫系统的问题啊，尤其有一个病叫做啥呢？皮爪啊，带状疱疹。爱甲各位提醒啊，这一开始有可能无讲改变很，但是第二天、第三天了，你开始感觉无同，迄个刺痛。那你那我
1: 有打个岔，大雾。我读册时阵，我有去钓钓。他高中的时候，哇，很痛哎。那个像针在胃内，很痛。
0: 我多插你的神经顶管。
1: 哇，很痛。
0: 哈、所以讲，有可能到第三天，你全身区的迄痛哦，全身区一种啊，规，拢是规面的对啊。哇，痛不欲生，很痛苦。啊，甚至讲也弹出去，那种痛吼，迄痛拢会辐射痛。啊，个身躯的一趴一趴安尼，吼。啊，若是讲伫目睭附近安尼食食咧，哦，有可能影响了咱的视神经，吼、哦。所以皮抓是一种病，还有痛的问题啊，会真麻烦，哎。所以有的人吼，因为得种病了后，治疗是治疗，但是后来变成半边啊，神经失调， 哦，所以讲你也看到，你有辛苦规抓，啊，然后哦，就安尼吼，安尼红红，啊，这那有水煮啊，那是不是水煮啊？

0: 顶上碰啪碰啪，你从个昂昂了哈啊，哎，擦天，重点是痛，哎，麦克用肌电仪啊，它很有可能是皮抓。
1: 大部分哦，那是有听过人知道这种的。生皮抓吃几天药也无效，真的没有效。
0: 对不对？
1: 以前呐、啊、吼，那么我可能建议那些生皮抓呢，一定要治疗三个月来治疗好，治疗无好，阿边后遗症的变神经痛，也微微肿，为一个是为卡加片给你肿肿入肿入来，对，痛到你的规身，然后痛不欲生，真的暗时你就无法多困了吼。啊，那那个别忙听信的过去的偏工，吼，像用什么挂个砍个针针的就好去啊，无可能的代志啊。啊，佮有人讲，哦，迄个柯基林都无性命，嘛无可能个代志啊，袂安尼啦。迄是因为你生了真严重，你种治疗无好，啊，然后拖个再拖，引起的败血症才安尼。唔是讲柯基林的再见啦，不是这样子哦，哈。虽然无比种传统哦，错误的方向咧，结果耽误的性命，安尼得唔到去啊、哦？来，这帮向我倒唱歌嘞、
0: 哎，
1: 这个是大伙要唱的是《易雅情》。
0: 好的，
1: 那么咱继续看看，空八空空
0: 四六九四六九。
1: 啊，这是咱杨先生的咱的单，我们说点没有来，谢谢。
0: 谢谢

0: 掌声鼓励。
1: 谢谢。
0: 哎，这下面两组请问呢？
1: 梁一、
0: 啊。哎哦，对着是。
1: 大父亲。
0: 哎，咱这杨先生搞的这个单，那我们说点名哦，
1: 来，
0: 谢谢。来呀，咱听讲过啊，你唔要做气象台呢？做气象台有包括是虾米人在？啊，皮肤的过敏啦，啊，过来就是鼻啊啦，从气象台呢，啊，佮有一个部是虾米呢？关节退化。咱这退化吼，我听讲过，这只要那落雨啊，风湿性的关节有咩人先敏感先怎样？哎呦，要歹听啊呢，啊，就风湿啊。风湿寒湿是风甲湿啊，哇！好似感觉讲哦，哇，真正是要歹听啦，安尼算安尼听安尼啦，吼！所以咱的好朋友要注意哦，有啥物准备呢？有退化的骨质疏松，所以这两个是啥？一定倒做伙，就是咱的讲兄弟安尼啦。所以咱就是要准备啥？要补充钙质，甲准备补充了啥物呢？咱的胶原蛋白，啊，搁准备了啥物呢？咱的健肌白蛋白质哦，吼，这种有必要。咱就是一开始欠的本钱，骨头的本钱呢，将来吃老，咱叫啥有本钱通去行咯，免去别人给你照顾安尼啦。所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骨头的问题啦，谢谢。
1: 嗨啊，来个贵提起关这个骨头的问题啊，恁当然咱来个贵提起是安尼先讲关节啊，有足侪人，你的动作无讲改掉。你也伤到你的腰，吼、哦，还伤到你的这卡刀，吼、哦，甚至讲你的大腿骨，起来尽管上大的关节髋关骨节，吼、哦，那嘛是骨头使用磨损的状况哦，啊，讲来听哦，啊，到底是什么动作？当然，咱就是讲翘脚，啊，再翘脚。盘腿坐，哦，那个人坐的哈，啊，两只脚叫我来，啊个小弟，对不对哈？哎呀，这些人个会双脚跪头脚，吼，会，比如讲日本人那种跪，大家安尼跪咁好，对不对？大家
0: 安尼跪，咁变了 O 型腿，
1: O 型腿，以后加快处理哦，好、哦，所以这里第一动作外久啊，啊，翘脚，我按少年时阵就翘脚，蛮嗨嘞，嗨嘞，嗨嘞，很像不，好像很轻浮，对不对？但是呢。你重点是咱的关节一直咧，咧承受你出的力，拢完全接伫咱的这卡头顶管。你看，你甲一只卡的重量对伫另外一只卡顶管，啊，你翘起来迄只卡是弯几度？哦，九十度呢。当然，你的关节哦，一直咧紧，一直紧咧。啊，另外一只卡呢，一直嘛是咧承受你卡的这重量，所以讲对咱的关节真无好。哎，这是就是一定要多了解，所以我就最主要来电话下点，不要盘腿坐哦。这虽然这加胸的这姿势啊，这翘二郎腿哈、哦，你翘起来啊，马上个坑了，还好，万大概好，你要坐了就翘二郎腿，卡了压起来，这样不好啊、哦。哎，个赶紧来改一下这生活习惯啊，这是关节这部分。哦，当然，咱有关节有问题，比如咱听咱咧讲吼，那是有无爽快，比如讲有擦擦贴贴吼，啊，像即讲已经到有这红红肿肿吼，赶紧看医生，应该是发炎啊。发炎有这机会，通常拢是已经过度使用你脚头有受伤过人，还是讲咱这个三高大高代谢不好，比如有较悬的机会，甚至讲痛风了吼，咱来赶紧用医生看，不要再吃止痛药，嗯。啊，当然，咱来个各位个提醒是咱的骨头，这个钙吼，真正比想象的还要重要，因为太侪人卡起来是讲吼，啊，你这第一来讲，哦，这钙吼，敢会吸收，哦，啊，你会伤侪吸少呗，哦，啊，我今仔食偌济较有效，啊，我食偌久，我的骨头较会用，啊，这个，其实上每只人状况无同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钙吼，每一天爱食1000到1500。

两百 mini gram， 天津啊个这个啊五星的妈妈爱食个一千五百 mini gram， 哈，这很需要的。哎呀，到底你食话这吸收话这，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啊。哦，这因为咱食是轻，你当然也无好嘞，对不对？有可能就吸收五百啊，其他排出去，哈、哦。啊，食足多是不是会减少？你免烦恼这，你大家拢食无够，哈、哦，因为营养调查甲咱讲。

0: 啊，有的时阵吼，有这个妈妈阿姨甲我问，啊，我食迄个钙吼，啊，有小块这甜甜呢，哦，胖胖，哦，有可能你买迄种吼，较囡仔较适合食啦哈，囡仔可不爱食迄种吼，无滋无味的啊。啊，有可能内面是藏迄维他命 C， 也没有不对，吼、哦。但是咱那是有会使话吼，咱尽量看咱迄罐内底诶成分爱有啥，有钙，有即个好吸收，会当用你水诶钙，啊，佮有胶原蛋白上好，有矿物质即个镁甲诶，即相关上好。
1: 第三，
0: 安尼的话，然后一罐抵好多罐啊。啊，再重要是啥？来天天吃，少量吃，不要停哦。
1: 是的，欸补充钙质拢要有耐性，因为伊是一个慢性病啊。迄骨质疏松就是一世人拢爱保养的，所以你无多停啊。咱来逐工啊，按四十开始，咱来补充钙质咯。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，你要去检查、检测运动。逐工至少行路三十分钟，咱的腱子肉、肌肉才能形成，啊，咱的腱子肉才会萎缩，啊，不将来才会得到肌少症的哦。来，我是爽，你好，你好。
2: 哎，你好，
1: 你好，
2: 那个秀传呀、啊，
1: 开始。
2: 哎，我要请问一下，好不好？
1: 好
2: 呗。哎，阮有迄阮巴金森氏症的人啊，吼、
1: 哦，还做麻烦呢。
2: 嘿，啊，就是讲哦，做过来吃你的钙骨质，
1: 三片我就喝，当然喝啊，来个接招，嗨，好，谢谢一线哈，谢谢。

0: 水的人，那么这是蔡祥虎所唱的，是咱这王阿姆所点名来，谢谢。来听啊，你好，喂喂喂，喂。
1: 哎，
0: 是什么
1: 哈？哎，是
0: 你好。
1: 哎，我十收到太太，我有收
0: 到。啊，感谢你。
1: 谢谢啦。
0: 哎，没有变客气。喂，
1: 是什么？我来做见证。
0: 我来身边的不接，来讲点点。
1: 我脚头哦，现在起起哭哭。啊，我吃十八罐，去换一罐。十八罐，怎么拢卖啊？
0: 哎呦！
1: 啊，阮厝边这多人在讲，我拢过去看。我是说，哎，解决是左右。
0: 哎呦，爱甲爱甲咱同样到伊个到加油呢哈。咱这同样诶，
1: 是嘛？是嘛？我这是大树乡是背的领口。
0: 哦，你领口呢？安尼很好。哎，同样诶，谢谢。好啊，继续个看咧看咧哈，好，谢谢。来，你好。
2: 裴先生你好，你要高解自己身
0: 体健康哦。嘿，
2: 绝对解决阮自己哦。
0: 你跟是你妈妈？
2: 我和
0: 妈妈，
2: 我再和
0: 阿和阿妈。
2: 啊，
0: 你讲你食了哪嘿？
2: 阮姐姐吼，平时拢袂行个，我也高解一下咧三本啊。好吃的哦，啊，今麦都开行呢。
0: 哎呦，
2: 唔免夹果呀，
0: 免夹果呀，哎呦，好棒！
2: 两三四罐都吃。
0: 哎呦，你有够好呢，你有够对姊妹啊，介好嘿。阿你和妈妈，你家己买保重哦。哎，你家己买保重呢，不要跌倒嘞，知道哦哈，怎样哈？好，谢谢。好，我先生，你好，
3: 你好。
0: 哦，拿起耳机，哦，拿起关起来，拜托一下嘿。
3: 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
0: 嘿，拿起耳机啦嘿。
3: 我来做一个政治的，
0: 好。来好，三品老伯姐来，请讲起来。
3: 我无迄个上日看故事啦，伊个
0: 三品老伯姐嘿，
3: 二十几年无，一股神经无起来啦。
0: 哦，
3: 啊，你讲，你讲我买一罐看故事，我叫一顿食三个吧，食。
0: 食两间。
3: 一讲食。
0: 要
3: 讲，
0: 嘿，
3: 这啥代志？
0: 好，安尼对，嘿，大哥你改讲了对哈，好，继续看嘞看嘞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
4: 哎，先生你好。
0: 哎，你好。
4: 哎，我是我那有在用力改过去的。
0: 三品小姐好，谢谢。
4: 嘿嘿，啊是我那我用一件地址啊吧，有卡差啦。
0: 哦。
4: 有这部卡差啦。
0: 哦，安尼好啊，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嘞，有卡差来继续看嘞哦哈。大姐谢谢。来你好你好。
5: 来你四川哈。
0: 哎。
5: 我要是讲改高了一下。
0: 好。
5: 我要先来改问。我迄个捌食机车啦哈。
0: 嗯。
5: 啊，跋倒啊去用照。
0: 嘿。
5: 讲来说，我有小可有骨刺啊。
0: 哦。
5: 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。
0: 哦，产品。
5: 我
0: 常常
5: 拢来食。
0: 哦。
5: 食这也真正好去呢。
0: 哎。
5: 食全部要四十万哦。
0: 哎呦，不要紧啦，大哥也
5: 好，
0: 也
5: 好，
0: 不要紧啦。安尼我讲，你起码改两种，不要紧啦。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哈，谢谢。来哟，补充钙质，里面加个两啊，面加个两种嘛，面加个两罐，加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。
6: 钙过质，
0: 加这罐钙过质咯。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，钙质加咱关节，咱骨头水啊，胶原蛋白。就是咱的典故，跟咱古龙敌人这管来的，所以你们吃干两行，免吃干两种，慢慢吃干两管的哦。咱来电毛，咱继续钙质好的 D 三，各伙咱健气嘛，吸收好镁。而且呢，咱这个是最阳性的，吸收都好，含钙量个上管，咱的矿物质嘛是上济哦。所以咱们补充钙质，吃咱这管加拿大进口的
6: 钙过质。
0: 头先个吃饭前两粒，照三顿，咱来看看这个钙两顿。我们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台，咱买商品上的点数呢，点这抓起来管，所以这个捞起来哦，一见。

0: 啊，小朋友会当个食一粒，唱完以上我食一粒，食早就可以啊哈。啊，那食好会记给咱
1: 倒小宝，
0: 妈咪给咱啊，刚刚那有摊我上的点数哈，伫抓起来的老桥，以上功德当个这份订单呢，
1: 多准几干，
0: 谢谢。来，小丹，你好，你好。拉住耳机。
2: 喂，志刚先生你好。
0: 嘿，你有什么贵事吗？嘿。
2: 干过几毛个，干几关
0: 了。哦，来接接一线喽。嗨，谢谢，等一下嘞。喂，你好。
2: 喂，志刚先生你好。
0: 我不该接的哦，我拍谁拍谁，来个接进来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谢谢。来，我来个唱嘞，叶妈妈的歌我给你唱哦，我无请歌星哈。我的话啥不信的，来听我唱歌，那么能继续看，空白空空，
1: 四六九，四六九，
0: 谢谢。

0: 三位信的，那么这首歌主唱的人是弗兰克南阿姨哈。哎，这是咱这个叶妈妈所点的哦。那有虽然给你好不能个卡里边，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，空八空空。
1: 四六九四六九，
0: 谢谢叶妈妈又帮你唱了，
2: 美女呀、
0: 啊，
2: 唱得好好听哦，好喜欢呐、
0: 哦，谢谢你的鹅乐，
2: 对、哎，很好听呐、哦，我收到了，
0: 鹅乐啊，
2: 哎，谢谢你，
0: 不客气，谢谢，
2: 啊，拜拜，我爱你啊、
0: 哦，谢谢你哦，拜拜哦，
2: 啊，爱你啊、
0: 哦，爱你哦，拜拜，
2: 拜拜，
0: 拜拜，来，丁哥你好。
3: 喂，秀川呀、哦。
0: 哎，你好。
3: 哦，你好。
0: 哎，
3: 我哈、哦。
0: 嗯。
3: 家里挂十二罐啊。
0: 哦，谢谢哦，感谢。
3: 我来洗身啊。
0: 哦，来谢谢是、啊、大姐来三瓶了不见。哎呦，安尼哦。
3: 今日这间头检查的挂药啊，给我盖起来。
0: 哦，给你盖药啊起来，挂药啊。
3: 挂药啊，给我念起来。
0: 哦，医生给你改啦，
3: 讲我肝药较好啊，
0: 肝有哦安尼哦，较好呢，
3: 哎呀、
0: 啊，哦，好好好好，
3: 哎呀、啊，啊，我从头啊唔知影，拢食钙骨质拢两粒两粒，啊，我女儿本来看者讲食一粒就会使啊，
0: 无啦，两粒较多，两粒啦，大嫂，安尼就够量啦，正是小朋友都爱两粒无哈，哎，安尼真哦，好，谢谢，哎，你好，
4: 哎，小
0: 华
4: 你好，
0: 啊，你好，安娜。
4: 你钙骨质吼，
0: 食了有效。哎呦，啊，食了那好。
4: 食了就我较早拢去爬山天文台吼、
0: 哦，
4: 啊，脚头有吼，
0: 嘿，
4: 行楼梯无法度前后行。
0: 安尼哦。
4: 啊，行嘞，啊，即摆拢无法度。
0: 哎呦，
4: 啊哟。真正哎，钙骨质食真紧咯，得食真紧咯。无
0: 啊，食嘞，前面讲好看好。
4: 啊，我这哎呀，这真正进步了。
0: 嗯嗯嗯。
4: 食、
0: 嗯、
4: 了我本来头壳也疼，遐也拢压悬，即摆。冰冰，
0: 哎呦，好哦，好哦，好哦！
4: 啊，是我有跟你讲，他、啊、看我这几日怎么
0: 样？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身体够好，靠近啊，对不对？
4: 我就是你咧讲这个道理，哦、我拢跟你听落。本讲我较早嘛超级做的啦。
0: 有影，人做过头啦，
4: 嘿、嗯、啦。大家吼拢爱顾家己的身体。
0: 对啦，身体安尼讲就对啦，嘿啦，爱顾身体嘛，要顾啥？要顾家会哦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没有，咱贵县古龙家的过头头，咱那个朋友们怀疑的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，因为咱这罐三鲜金宝，咱贵县古龙家的照顾的，咱贵县古龙照顾上盖好，吃一罐，第二个罐，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呀、啊，忽然心甜胆小好，消化嘛好，啊，咱个吃了个放出来，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、红旗纳豆，所以要嘟嘟搞药，口口放药就没去放过来，该有呢，那我起来个吃咱这罐。
1: 三省金宝，
0: 哎，当然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呢，咱要照顾的个吃咱这罐钙骨质。咱的三省金宝甲钙骨质这两罐是基本的，导致基本的保养呢，叫做黄金拍档。啊，那困眠不好、欠少荷尔蒙的人呢，甲加咱的阿雅德呢。啊，那皮肤上呢，香港卡肾失禁、脑瓜高症，搞不啊？
1: 努努皮痒，
0: 哎哟。吃好不好，就给咱
1: 道谢吧。
0: 以上广告，等下这部分订单呢，多准一讲，谢谢。来呀，咱常常爱注意的上面呢，困眠不好，即马目前对咱不是台湾，也是全球的人大部分呢，卖讲大人啦，囡仔冇这种问题呢，就是困未起啊。囡仔嘛是有焦虑呢，囡仔嘛是有忧郁呢，有郁准呢。哦，虽然这困哦，介重要，恁到囡仔也无困哦，啊，你也甲关心先去带去医生看卖啊，一个大人嘛同款哦。来，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个困眠的重要性了，谢谢。
1: 是台湾的青少年哦，咱讲十八岁以下囡仔啊，平均每一天的困眠时间就无到七点钟啊、哦，这很少哈，因为咱囡仔需要九点钟到十二点钟，啊，来高中生有可能当八点钟哈。哦哎呀，咱这太少啦，太少了啊！所以讲，咱少年人、少年朋友、囡仔拢爱加困觉。啊，你看这平均七点钟对囡仔影响有，对伊心管、伊器官的发展、伊脑部、伊情绪，哈、啊，

0: 情绪的控管哈，拢甲这个困眠有直接的关系。哎呀，啊，这到底是要安怎困？通常囡仔讲较简单哦，拢是爱看这个漫画、电动啦、手机啊，甲人开讲。啊，是较个性较大汉是啥？有可能就是，绝对不是因为工课啦，哎呀，绝对是啥？有可能是爱甲朋友爱开讲、拍电动。阿哥甚至会出门啊，对，再更大一点，对的，高中生的朋友啊，所以讲，咱困眠无够的时阵，咱一定会伫，比如讲中昼困到困，困较长，这无好，因为困愈长，那我做者资料有写着，中昼困愈长，暗时愈无好困，中昼困到愈困愈长的人，咱下晡愈无精神，以外，咱的这个糖尿。所以讲血糖控制能力也愈来愈不好啊，这就是很重要的哈。所以那这个每一个人的需要的睡眠时间不一样，啊，囡仔需要九点钟到十二点钟，大人是六点钟到八点钟。啊，当然咱为着囡仔好，爱互伊困较长眠的较好啊。啊，大人为虾米无困？啊，下晡某一个这个阿姨卡来哈，阿姨就讲，我这拢无困，但是一问就知。啊，问伊阿明要食几档？伊讲哦，二十几档啊，啊是毋是愈食愈重？是啊，伊讲有稳定啦吼，但是爱食三粒啦，哇，伤多。所以讲你敢无法度透过营养品的补充、运动、改变咱的环境、咱的睡眠的时间固定等等吼，咱甲改变了后，敢有机会按三粒变一粒？那是有，安尼咱就拢讲说咱谈着吼，这有改善。所以讲，你一项一项来改，固定时间困哈，啊，咱个爱加运动、拍日，啊，咱的循环爱好啦。啊，尤其你讲要无烦无恼是较困难，但是咱会当想办法。下晡时，咱会加运动、拍日，啊，咱去找一个会当互咱情绪放轻松的代志来做。啊，有个人是即个看电视、看册，还是听音乐都可以。如会当甲新瓜头的证书放弃，安尼会当较好困难。
1: 哎，小等我两个人算卡等你哦，来休息。

0: 有亲子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，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，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讲这个真赞呢，要试看卖无？
6: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，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5: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。

0: 立学园，请坚守唔饲、唔收、唔卖，拒绝游客，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1: 哇哦，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！
2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1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，啊，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。只要拍关键字，就会当找到哦。
2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！
3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。
4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5: 人生有种种挑战，有时阵一个无注意，就落在谷底。终生只在一念之间。林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和艰苦人一个温暖看伊走出来，捐一份600块平安包，里面有洗浴用品，还有过节会吃的肉粽。林安专线02-2836-1600 02-2836-1600

0: 得奇怪，姓名，哎，怎么音乐好小声哦？哎，起大调好小声。那么这些歌是一天说请问是咱这位是那个王妈妈说电没有来，谢谢。来，你好，你好。
1: 喂，秀山哈、
0: 哦。哎、欸，你好。
1: 啊，你好。
0: 哎，你好。
1: 哦，我家阿爷多大哦？
0: 三边
1: 的
0: 我这里。
1: 哦，给家好困。
0: 哦，好棒耶！
1: 哎呀、啊，阿婆拢未困
0: 哩。哎呦，安尼好呢，大嫂安尼好啦，困到八点好呢。
1: 我拢去听话呀。
0: 冇紧冇紧，咱静静挂就好啊。
1: 哎呀、
0: 啊，你，安尼只讲大小不好，谢谢。好来，感谢大嫂，谢谢。来，你好，你好。
2: 小小小小。
0: 哎，何妈妈。
2: 哎，我跟你讲，你个真爱困的嘿哈。
0: 三片都不接，嘿安那。
2: 我该食两粒尔哦。
0: 嗯。
2: 好，十点就要困啊！你的抓呢，大好用呢。
0: 是哦。
2: 我本来拢两点个还袂困呢，不可怜呢。
0: 安尼，而且我较好困呢。
2: 对，啊你的，你的，哎，啊，倒来是倒一个个。
0: 美国的，美国的，好，感谢大嫂姐给咱倒些粉哈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哦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
1: 喂，
0: 喂，你好。
1: 喂，咱家秀山呀。
0: 我秀山，你好呢。
1: 哦，跟你过来坐。
0: 哦，来三边来不及嘞，刚才你大姐来请讲
1: 嘿。哦，我这阿爷多那哦。
0: 哦。
1: 我食安尼一罐我呢都真好困了。
0: 哎呦，安尼你较紧嘞吼。
1: 嗯，
0: 安尼好啊，好。好，安尼继续跟你跟你啊。来哟，如果现在派昆明派的明签名金刚棒啊，望天望地，倒几波拢困未起，咱去边来家食咱这罐。吃了这罐阿雅德纳，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，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。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，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干、银杏果干、胖红呢，更回粉哦。哎，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，帮助昆明。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，帮助让脂肪的分解，叫做蛋氨酸。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，和咱的会较袂黏体，黏体呢叫做软磷脂。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，叫做啤酒酵母呢，哎，这个就和咱呢人较袂疲劳哈。所以呢，和咱阿克有哦，哎，阿他妈经过基底拿来拿不回来，这个西洋参粉末，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。上个时来当个家三成全部做只，安尼上该好哦吼。啊，因为我讲过，咱只困眠不是打白紧，有人较紧，有人较慢，所以那较慢好变咱无紧呢。啊，继续教，哪只阿伯也那好哦哈。啊，咱登记拢根本呢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，会记呢，吃好才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，等下这部分订单呢，大准你讲哦，谢谢。来，你好，你好。
1: 喂，
0: 我姓爽，你好。
1: 哦，你好，姓爽。
0: 还是。
1: 我听你这部，我要跟你请教一下。
0: 没嘿。
1: 我吼。
0: 嗯。
1: 这头壳是来听啊，足工，咱当
0: 天。哦，叫我看无啊？
1: 有啦，我有看，我
0: 去。啊，医生安那讲？
1: 台大，去台北台大嘛，拢看过，拢医生甲我讲，叫我讲，这嘛是叫我食止疼的尔。
0: 你刚起困眠无好吗？
1: 嘿，我是往后咧。
0: 安尼这有关系咧？来个接接医生哦。嗨，谢谢。来哟，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那个电话，下晡是三点到五点，啊，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，咱目前收听台广会变力量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，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。而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呢，你两个转。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.5102.5收听，下晡的三点到五点哈，欢迎收听，七九来，谢谢。

来听了不详细，咱个看你吧哟。咱的现场的困场呢，空八空空四六九啊，四六九，咱个沟通哈。来，谢谢，感谢你个多。讲有一个落雨的日时呢，有一个先生在伫路边咧食物件，嚯！啊，咧落雨，结果一辆开车哦，开偌紧咧，迄水怎喷起来啦？伊坐伫路边哦，怎变成哦变落汤鸡，规身躯拢澹起安尼啦？嚯！这个司机我那个客气，较紧咧，较紧咧吼，来客一千块，然后甲讲拍摄先生啊，你伊个一千块，你去洗衫裤安尼啦？拍摄我甲你用淡去啊，实在有够拍摄啦。那么这位先生呢吼，讲免啦，算了算了，你走啦，免啦，不用安尼啦吼。那么当个这人开照，因为这人是开面子的，哦，这位先生的讲吼，我够欣赏这个人呢，我来当成伊安尼吼，开这个面子的车吼，唔知偌好安尼啦，吼，伊咧欣赏就对啦吼。啊，即摆就食了就开，等于上班。在上班的路人啊，拄着啥？伊个同事，小慧，啊，你来伫只等？伊个讲，小慧个讲，啊，我伫等公车呢啦。伊讲，免，这个先生伊个讲，来，我甲你载，我载你来上班，咱做位来上班，免等公车啦，我送你安尼啦。啊，这个小慧个讲，啊，都看了公车都来讲，免，啊，我车来安尼，好，拜拜，我就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小慧去的车顶，公车顶了呢，坐的车顶啊，嚯、哦，伊就安尼想，我够欣赏阮这个同事啊，有车通个开，唔知偌好，拢免惊落雨啦，有够好诶，逐工我免甲人收钱要挤公车安尼啦。嚯、哦，那这小慧去到公司上班的时阵啊，多坐了，嘿，有一个栽培的送物件来，送物件来，当然爱签名嘛，吼，这个伊就甲签名。即马话，即个上栽培的人哦，心内就安尼想哦。嚯，这小姐一家上班有够好啊，吹冷气啊，免透风，透风落雨拢袂去受，哎呦，风吹日晒拢总袂。啊，我就安尼从外口去骑车危险，我够欣赏伊啊。我来当成这小姐安尼，逐工坐办公桌啊，唔知偌好安尼啦。吼、哦，这个然后啊，这个开车的同事的真。行出来甲讲哦，先生，我看恁这吼送货吼，安尼袂歹赚哦，逐工会当送袂少单哦吼。这个先生啊讲，那有够通个食就好啊，袂枵死就好啊，靠通个偌好，我阁颠倒欣赏恁哦，穿西装阁穿衬衫会当坐伫办公桌啊，恁毋则是好，阁咧欣赏我，你阁免透风落雨吼。结果啊，这个先生哦，原来这个先生就是脚有受伤，伊也乖啊。啊，然后伊去看伊一个朋友啊，伊这个朋友是坐轮椅啊，伫病院内底啦。伊甲讲哦，伊甲讲我拢欣赏，伊就甲讲伊欣赏人开面子安尼啦。伊这个朋友就甲讲，同学啊，我点到欣赏你呢。你虽然牙乖啊，你怨叹你牙乖啊，唔过你可会当惊咯呢？我到目前为止，医生哦，甲我宣判呢，我是袂当行路，只会当坐轮椅过日子呢。所以我最近我欣赏你呢。伊讲大哥，同学啊，你欣赏我，快掉。伊讲哦，伊讲即个因这同学来甲讲啊，坐轮椅来甲讲哦，我欣赏你啊。唔过哦，我嘛感觉讲我已经够知足啊。哈，为什么安尼讲？伊讲哦。我隔壁床迄个人哦，足少年呢，规身躯拢瘫痪呢，哈，拢倒伫眠床呢。这个人嘛，讲伊欣赏我呢，啊，我欣赏你牙乖会当行路，迄、那个先生欣赏我坐轮椅会当爬走，因为伊完全无法度，伊敢来当倒伫眠床，伊是植物人呢，而且二十几岁而已呢，所以你要欣赏我，我欣赏你行路。伊欣赏我会当坐轮椅啊，人生哦，实在吼、哦，这个唔免讲欣赏啦。咱来欣赏别人哦，倒不如换一个角度哦，甲咱家己即卖日子甲过好就好啊。伊讲同学，咱拢有人生的过程内底面拢会难免拄着困难。那么呢，当然啦、啊，你即卖已经是做主管啊，你是也乖啊受伤，你也乖啊，啊你个会开车。啊，像我只有坐轮椅，但是起码医生甲讲诶。

然后伊那个眼睛哦恢复也可有可能恢复的机会，但是到底明成义的先生二十几岁完全都没机会。所以啊，伊讲同学，你没欣赏我，你等到我欣赏的对象才是对，咱来珍惜，咱来守候，我们已经不错了。虽然故事是一个故事啦吼，阿妈是做熟悉的代志啦吼，咱所以我定讲过，咱的好朋友呢，咱免去欣赏别人。当然啦吼，咱要跟人比比不了啦，所以我拢定讲过，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比较甲计较，还比不了啦。你也要跟人比哦，人郭台铭怎么比啊？对不对？虽然爱低调，人若低调得快乐，若未低调，永远都未快乐，永远你会感觉讲你不如人家啊，差人一截，唔免。咱得把家己生活过好，把咱的工作做好。像我手上安尼，逐工做快乐的广播人员，安尼毋是介好吗？对不对？哈，所以希望大家快乐，大家低调，不要羡慕别人哦。来呀，我来个唱歌嘞，咱来个唱这个旧爱条件，听个轻松的歌嘞，叫做。我下个多可以上来听我唱歌，那么咱继续个卡，空八空空，四六九，四六九，来谢谢。我下个多可以上。

都可以上这首歌的台语歌叫做《求爱条件》哈。就是这首歌主唱的是胡浪坤啊，加油！这个好，谢谢，感谢你个多。来耶，我拢听个人讲过啊，千万得忙去拄着中风。哎呦呀，你若拄着中风呢，真正是啊，人生整个拢改变。中风呢，上严重的死亡，第二严重的变植物人，就是脑干出血。第三严重，一卡一手有可能正病，大部分拢是正病，有可能是倒病。也过来呢，十个内底面，敢若有可能会一个人的平安无事呢，其他人拢总有代志。而且中风呢，伫咱台湾内底吼，咱台湾哦吼，差不多是占八成拢是脑梗塞、脑血管拍掉的。那么其中呢，有两成是虾米？会更憋气出血，阿伯可是低度房出血。死亡率上紧的是对一个低度房出血，哇，迄种的大部分呢，抢救未护的无救啊。那么呢，伫咱台湾中风的人呢，十个内底面差不多平均有五个至六个人，无法度家己生活，爱靠人家照顾，哇。安尼就我惨嘛咧，变成哦，人生整个改变个影响到家庭，咱咧厝内底面咧人个家庭哦吼。所以呢，其实咱人哦，咱咧家己注意，你本身也是有高血压人，嘿，当然你爱注意啊。比如讲吼，你本身拢定了头壳疼、偏头痛，拢是下早时啊。你敢知咱人上这个上盖管的会有时间是几点？你敢知？下早是六点到十点，吼、哦，陈杰先生。这个先生六十几岁哦，伊有高血压，佮有血友会带，佮有糖尿病，一定来感冒胸，胸干闷闷啊，做成石头甲跌掉诶，而且佮变青光呢，两点钟拢无较好呢。因家人感觉敢那唔对哦，较紧来佮送去病院安同阿伟，伊诶心脏得病诶主干呢，就是重要诶大条动脉，竟然心肌梗塞，心血管塌掉诶，好个仔。好家仔啊，抢救有啊无？有，就是好家仔吼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伊本身你要看，伊有高血压啦，有糖尿病啦，有血友会带管啦。那么这种是造成咱人中风的基本个的啥？心肌梗塞。所以咱台湾当中有620几万人呢，什么种的情形？高血压啊，吼、哦。所以你老高血压人，你无客观讲啊，我拢无问题，爱牛。一礼拜爱牛血压，上爱牛一摆，上爱牛两摆。像我拢有咧牛，我拢管咧120几啦，加71啦，啊心跳有时啊70，有时80安尼啦。所以呢，那么你那是定咧，感觉胸闷会胸腔闷闷啊，那这个就是有问题。胸腔闷闷啊，是依照医学报道讲起来，就是咱的血管已经内底有塌掉啥70%呢？哈、啊，真哩严重哦，所以你无个动作无要紧呢，可能已经变成会加疼，胸腔会疼，佮兼变青光，哦，我佮你食咱。有种情形的人绝对不能拖，爱紧卡119。你有可能你的血管已经达90%，你有可能已经得到啥急性的心肌梗塞，尤其是胸腔得病所在的加疼，胸闷个加疼，变成了个变青光，人就要吐啊，想要吐的感觉个巴肚会疼，规身躯拢无力呢，甚至个昏倒，我这个当然严重啊！啊，咱要甲咱建议过，恁若是有中风的种情形的人呢，绝对唔好家己和恁兜的人载你去病院，唔通一定要请119，因为119才会当无等红灯一路通到病院，啊，你若开恁兜的车不行，爱等红绿灯，所以过来就是。119车顶有啥？当然有救人的设备啊，要救你嘛，佮较专业啊，对不对？想要伊要做 CPR 嘛，较标准啊，所以当然咱一定要卡119。想要是卖拄着，万一若真正有种状况、有种情形的人呢，绝对唔好拖。尤其啊，你本身个陈叶先生，咱了糖尿病、有高血压、三酸甘油佮胆固醇高。那么呢，我跟恁讲过，咱尽量那是当暗时啊，卖食伤过一甜的水果，干嘛食伤过一肉。因为咱人暗时啊，咱的肝也加薄，甲咱借着啥胆固醇，啊，你无当作食水果甜不要紧哦，歹势。食水果的甜嘛，感官人的大颗也装了这三酸甘油，慢慢的转做胆固醇高呢，有那容易血压高，而且个心包油甲肝包油吼。咱台湾的农业呢，真熬做种水果，所以咱种水果拢甜的较大部分啊。啊，你若是食甜哦，个甚至呢，为人食个水果酱呢，这个是不可以的哦吼。

0: 迄种过量，拢过量啊。所以咱平常时嘛袂用甲食果酱的当作白茶哦，不可以哦，一定个白茶爱另外啉哦吼。所以呢，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。
1: 喂，先生，先生你好
0: 啊！哎呦，嘿，
1: 嘿，我来请教一下
0: 哈。好呗。
1: 一罐钙果子，一罐
0: 钙果子，哈。
1: 一罐钙果子，一罐食金菇的嘞。
0: 哦，哎，那李正杰，我叫来，今天来。好，李正杰哦，来，谢谢，好，等一下哈，一线好，谢谢。你好，
2: 啊，秀山哈，
0: 喂，你好，
2: 我新朋友啦哈，
0: 你好，
2: 我想跟你请教一下
0: 哈，
2: 我是前一阵嘛吼，头壳会晕啦哈，啊，搁心脏安尼做，
0: 安尼我叫人跟你讲，来，我先跟这只哦，嗨，谢谢。

0: 兴哎。那么这是吴大姐说对没有？来，谢谢。来，你好，你好。
1: 四川啊，
0: 嘿，你好。
1: 啊，我要甲你请教者。
0: 讲重点。
1: 讲迄、我的血压哦，108，啊，迄、个加72。
0: 哇，你不要紧啊。
1: 啊，迄、个心跳73，安、尼。
0: 标准好。大姐，
1: 心中73标准啊？
0: 标准咱正常72呢。哦，你73个无标准，无是变那个叫做标准？安尼真好啊啦！哎、欸，没有玩的，哎、欸，别啦哈，安尼更好哈、啊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你好，你好。
2: 喂，是吗？
0: 喂、欸，你好，阿尚田啊。
2: 我，我今仔日我去心理病啊。
0: 嘿。
2: 啊，血压我量123。
0: 好啦，我够好的啦。
2: 71
0: 哦，标准呢、
2: 啊。77
0: 的、哦、标准啊、77嘛标准有够好，我你比少年人个较好。阿阿妈，你安尼改标准啊呢？医生敢无甲你讲？哟，安尼无烦恼哈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即马上线来，上面有一个阿伯来，你讲要甲咱鼓励啊？你讲起来，系、你讲
3: 来。
0: 嘿，讲重点嘿。
3: 哦，讲重点哦。
0: 嘿，来你讲。
3: 霸王，上上天无真好啊。
0: 好、哦，食得很好。
3: 真好啊、哦！
0: 嘿，
3: 有心脏有。我心中有安全地，大家拢食了，哎，安尼较袂喘。也目睭较金。真好啦。
0: 好，安尼好。
3: 真好。
0: 好好好，阿你保重哈。好，阿伯，感谢你哦。好，好，谢谢。甲感情淡薄紧啦哈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先生，你好，你好。
4: 喂，先生，你好。
0: 啊，你好。
4: 好，我请问你哦。
0: 好呗。
4: 啊。
0: 嘿、
4: 我食了吼是袂歹啦，
0: 哦，
4: 食了迄个血压有较平啦吼。
0: 啊
4: 吼，阮老的吼，我请问你啦吼。
0: 好呗。
4: 阮老的讲，迄头壳会安尼戆细吼。
0: 有感冒无啊？
4: 安尼，
0: 啊你怪有感冒无？哦，有感冒呢，安尼无怪啦。嘿，安尼无要紧啦，无要紧，哦，感冒无要紧啦。好，谢谢。我是啥你好？
5: 哎，是啥呀？
0: 哎，是你好。
5: 哎，我跟你讲啊。
0: 好好。
5: 我心脏检查是345吼，迄个检查吼，剩158。
0: 哇，标准啊呢？
5: 标准啊？
0: 咱正常是150呢，你158差八尔呢？
5: 安尼？
0: 哎呦，你问这300几哦？
5: 啊，来，不讲，
0: 等下产品好不接，你是有食咱的产品呢？
5: 我有食迄个，啊，你老我听恁在讲吼，食物件有影爱控制。
0: 啊，就呐。啊，控制有差无？有控制差无？
5: 哦，控制差足济。
0: 差得滴
5: 嘛。安尼无，等咱肉粽你讲个一个。
0: 肉粽食半，啊，半粒嘛不要紧啦，嘿啦，哈。好好，保重哦，谢谢。来哟、哦，我都讲过，上济人食，上济人饿了，大家食好，各家管，各家买，大家拢赶快拢是食这罐，食咱这罐三鲜全部就对啊啦。那么吃什么吃这种的较好呢？因为咱这关系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，所以你有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无。而且咱吃一罐，第二个罐你开门吃个瓶瓶罐罐，开门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，忽然心甜胆下好，消化嘛好，咱个吃了个放了出来。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，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哦，咱这个红奇纳豆，咱这是哦，咱这个有检验的证书呢，所以咱安心啊，吃拢无问题哦。啊，你啊嘟嘟膏药，可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呢，你过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。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，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，替咱这抓起来挂，所以要给留起来哦。妈咪记呢，头先先吃饭前两粒照三顿，啊，吃好的记得再给咱倒小宝一箱。功课等下这部很简单嘞，多准你讲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
6: 你好，
0: 你好，
6: 我来请教你哈，
0: 好呗，

0: 开始安弄。
1: 哦，安尼注意呢。来，我先来出招，嗨谢谢。来哟，我那个唱歌啊，咱那个唱卡酱油。这首歌是主唱是龙千亿哈。那么咱听我唱歌，咱继续个卡。空八空空，469，469，卡酱油，来谢谢。

0: 讲哟，哎，这首歌主讲是这个农青义哈，真的我感受蛮多的，因为哈，我有讲过，我是迄个卡声出来，啊，真正若变么鬼话，都无满有加酒芳啊呢，真正是安尼啊哈，哦，所以呢，生咱的妈妈甲爸爸，尤其是生咱的妈妈都辛苦了哈，辛苦了。哪有我的今天去追问你不搞吗？还是你都把饮料当作白茶来喝？不可以啦！啊，咱都讲过，这白茶吼，就是白茶，未使用饮料、青菜汁甲代替的白茶。你存办你油脂要出问题，要当个洗油脂呢，千万都唔通哦。啊，那为人讲啊，我有喝茶药呢，我拢喝解济呢，啊，那不是我那代表是有水吗？无同啦，迄茶药来钓农，有啥有茶叶啊？茶叶嘛，有啥物呢？农药。哦啊，甚至当为人咧买茶药，包括玫瑰茶啦、茉莉茶呢，迄内底拢有坑啥，迄个化学合成的芬芳剂，风味就对了啦。所以甲恁讲，白茶就是白茶。那么我嘛希望好朋友呢，会当吼，上个是啥，啉这个爱啉什么呢？当然咯、哦，咱咧啉这种白茶，伊话个啉温那个对咱个如何哦？所以咱通常啊。那是讲起来吼，咱一天一公斤的体重要啉30cc呢。啊，咱那是会当吼，上个是慢慢啊啉。咱定讲过哦，啉茶爱慢慢啊啉啦。你有高腰无？你有纤腰无？你是不是定定感觉一暝起来放骨来解腰无？你有这状况的人，就是一定要听我建议，开始啉温的茶，啊，啉茶要改变慢慢啊啉。40岁起哩，啊，开始呢，达工做提肛法，啊，搁会兼做啥？打卡底。然后哦，打卡底吼，啊，咱一届打三分钟就好啊，3分钟到5分钟，一天打一届两届拢不要紧哦。今晚呢，佮甲恁建议你当个加做一个动作啦吼，就是咱咧讲啊，等于个啥穴道。所以呢，咱定讲过，咱啉茶要戒重，因为咱台湾呐、啊，平均36岁以上的女性哦，这个差不多是3个人都有一人为了什么小便的困扰。女性哦，啊，男性有无？有啦，男性朋友嘛是哦，唔放紧紧啦，啊，要放放无？未前到便所就闪着，哇！佮大家哦，查甫人拢敢那注重了啥呢？爱强个用，结果拢无咧注意了，尿泡酸发炎已经发炎嘛呢？这个不可以哦，尿泡酸啦发炎的指数超过5以上呢，一定要医生治疗。所以当然男性嘛，赶快啉茶嘛是爱改变，慢慢来啉。啊，而且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哦，你肾实球过滤呢，若无达到60，啊，你长期个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，那你半药剂量也较无好，千万的唔忙个乱食偏方。忙个乱加啥不来路不明的油啊啊！尤其是你本身有高血啊血糖管的人呢，咱有讲过啊，因为长期血糖管会造成咱的肾丝球过滤也变点点，也疲乏，也硬化，也失去的也功能哦。所以咱呢，尤其是一天老一回安尼老呢，那么到时啊，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未卡没有无多。增加呢，也这个肾脏的血管增加变高啊，变丁呢，告诉你得爱洗油剂。所以你看，咱今晚不讲，敌人台湾洗油剂排 No.1 的时尚是要糖尿病人。那么咱的血液管嘛，赶快呐，你就是咱的血管吼弹性不好，血管个受伤个来这边个发炎的关系呢，所以咱油剂的功能的一路下滑，所以。反正你那受慢性病，你一定要把指数给控制好，绝对唔忙哦，定定起起落落，啊是讲哦血糖管呐、血压管呐、个尿酸管呐、肾丝球过滤率个无达到60呢，安尼真正西游记得有你的份啊，绝对会走未去哦吼。所以咱个爱听咱的建议，咱的好朋友呢，想要减肥的人嘛，未使乱食啥，一种那个代餐呐、啊，吼。一天喝了3-5千CC 的水呢，这个是不对的哦，这是不对的。你到时真的是油脂没问题嘛，让你吃到 变有问题哦。所以咱不乱听信的偏方，尤其是呢，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不达到60呢，甚至你已经剩15以下，还好，安尼可能医生会给你建议要准备啥洗油剂哦。哪里好？你好。
1: 小姐，欢迎哈。
0: 好呗。
1: 我刚叫要一个哈。
0: 好呗。

0: 我讲过啊吼，我蛋白尿，闽东最近哦蛋白尿，
1: 你把个豆啊卖上价，安尼等下我叫来听来听一下哦，好谢谢。

0: 鸡变青鸡，那么这里是安跟陈随意说，请我来谢谢。来，我是小丽鹤，你好，喂，丽鹤，喂，
1: 哎，是小丽鹤，
0: 是丽鹤，嘿，
1: 哎，我不请教你一个问题，
0: 加工回来，
1: 肾丝球，
0: 郭丽丽，
1: 嘿，百三会伤高未？
0: 哦。大姐，你真正是爱欢喜呢？你敢知我一人会欣赏你呢？咱这肾丝球是愈悬愈好呢，上好是六十到八三呢，啊，你多上好诶！对啊，当然，所以你没烦恼，你拿来盖好哈。好，谢谢。哪里？你好。
2: 秀爽小姐你好。
0: 啊，你好，嘿，安娜，什么故事？
2: 我回在四零八咧搞迄个吼。我来三片都不止吼，
0: 三片都不止嘞。
2: 哎，我食你个三星珍宝吼，本来是正方吼，啊，今麦无骨夹起，啊，迄放本来放个有骨吼，今麦无啊吼，啊，过来卡底吧，卡底吧，今麦蛮好去啊。
0: 卡底吧，嘿
2: 啊，
0: 哦，
2: 啊，今麦蛮好去，啊，本来我个血压吼，拢百七百八，有时飙到两百骨，唔知哦，唔知讲血压遐悬哦，啊，我今麦就剩百五尔。
0: 你可能恁家有家族遗传的吼。我呢，大哥，你继续看嘞看嘞哦，怎样无？还有呵，阿伯掉哈，马紧啊，看好这个盖弄等哈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来，你好，
3: 你好。你秀爽哟。
0: 哎，是，我是你好嘿。
3: 哎，秀爽，我问你，我卡在放药气泡啦哦。啊，食你的药啊了，是袂气泡啦。
0: 三片都不接吼。
3: 好，你好多谢。
0: 啊，那你起码得盖两层，不要紧啊，大嫂。哎，盖两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哈。好，谢谢。你好。
4: 哎，秀山呀。
0: 哎，你好。
4: 哎，你好，我慢慢开个哎对啦，钟妈妈啦。
0: 哎，钟妈妈，哎你好。
4: 哎，不，你三先生，不，我该见见见啦。
0: 三片我接好来，谢谢。
4: 我无卡电话机哦，你。我顶过来哈。哎。伊，我去大学遐关啦。
0: 哦，工厂店遐啦。
4: 哎，
0: 好好。
4: 啊，食哦，迄个膀胱差足。够济，啊，关山关内。
0: 哦，你哦，啊，食了安那好，食了安那好。
4: 哦，迄三人参补实在有够好诶。
0: 哦。
4: 是啊，本来我朋友有小可气泡有啊哈。
0: 嘿。
4: 啊，食一礼拜较济都改善啦。
0: 哦，你哦，哦。
4: 啊，我即卖血压降啊剩，迄个呢，剩110几尔呢。
0: 没啦，百二来不要紧啦哈。啊，你即卖药得请医生给你检，好医生给你检药就好啊。好，啊，钟妈妈好，谢谢，感谢你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
5: 喂，
0: 老师。
5: 哦，这下秀爽呀。
0: 是，我秀爽嘞嘿。
5: 哦，
0: 嘿。
5: 啊哦，这要是三片中包
0: 三片好不接嘿。
5: 我吼，放料的消化有泡吼。
0: 吼。
5: 啊，佮拿从咱白露啊都食了都有效。
0: 啊，你哦，好。好，安尼继续个，看嘞，还是谁？来哟，我在讲过，上侪人饿了，大家拢赶快食一罐。拢是食咱这罐三线金宝啦，所以你也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啊，因为咱这罐三线金宝就好安尼啊，食一罐低咧五罐，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，啊，咱规身骨拢甲你照顾着。咱真正有这成分呢，这会当甲你讲食一罐低咧五罐，啊，咱要食三片啊，食这种也较好哦，好咱心情代谢好，消化好，食了个放了出来。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果甲红旗纳豆，所以你啊嘟嘟搞药，口口放药就免去放过来解药，弄个过来甲食咱这罐三省金宝，头先个食饭前两粒，照三顿，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哦。阿妈袂记得，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，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，爱甲留起来哦。来买一罐送一点，买两罐送两点，咱即马增加两点的保温瓶，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。虽然用即马用上盖好高级的，用盖上材料上好，阁是医疗级的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保温瓶哦。两点每当换一支保温瓶哦，过真紧药房关，啊，咱的药房若无回，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。食好再甲咱到小宝一箱，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呢。多准你讲，谢谢。
6: 我秀爽，
0: 哎，
6: 我请教你，
0: 好呗。
6: 我闺蜜拢哎，有拢在帮啊。
0: 哦，安尼我叫人家听来，你先接接哦。嗨，谢谢。来，你好，你好，哪位？
7: 喂，秀爽呀。
0: 哎，你好。
7: 你好。
0: 哎。
7: 你有事去接不接上？
0: 哦，你注意那里冇搞哦，嘿，来二星个就掉，嗨，谢谢。来，那么的时间的关系，说咱就接不了，继续个卡，咱的空电话，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 0800-469-4669 啊，四六九啊，那要找我四双啊，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-4163。也唔过咱这个电话真麻烦，咱下早时呢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，啊，咱其他时间唔要卡哦。麻烦好朋友甲咱配合，感谢你的配合，谢谢你。

非常感谢咱所亲爱、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，真感谢咱收听。现在我秀爽听起来，甲咱敬礼，想起来甲咱感恩，谢谢好朋友。哇，连续假日两天呢，今麦来明仔在最后一天，恁有规划要对佚佗无？但是唔当袂记诶，人客人哦，车一堆哦，吼、哦！我若看阮家国道时啊，那去哩，哇，安东啊，位车有够济啦。啊，那入去去到伊落这个，这个高速公路一线呢，伊啊，哇，够愈济人。所以呢，我好讲，我开车我有感觉一个这个现象，有人咧整车哦，迄真正是有够危险的呢，突然间就整入来，啊，我的车就叭叭叫，我的车家己叫哦。家己跟我动车哦，所以咱的好朋友，咱要坚持爱保持的啥安全的距离，唔好吼，家己方便就好啊。啊，无咧怕红用灯，那到时弄掉哦，就要来讲要赔什么货，赔什么货给忝的啦。人啊，平安上要紧啊，对不对？平安就是平安，是有等于咱到上盖好、上盖紧的路。虽然开车也好，骑桥多摆也好，我拢甲恁建议过，恁来桥多摆哦，绝对唔好骑伫迄个大货车的边啊。连接车啦、卡车啦、货车啦、刷轿车啦，因为边啊你拢唔好骑，真的不要哦。尤其是要登弯的时阵啦，真的唔要带伊边啊登弯，嚯、哦，这个很危险哦吼。希望各位朋友注意哦，祝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快乐，谢谢，双卡等你哦，谢谢。

0: 称呼。
1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。
2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1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2: 真不错耶。
1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阿咪啊，今仔日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！这份加保表写一下，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4: 头家，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，嘛爱加保险哦。
3: 当然，法律规定，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阁有保障。
4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吼、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3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
6: 哎，开冷气。
7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6: 哦。
7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6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7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6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8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9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多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10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9: 啊，你哪知？
10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9: 哈，这严重哦。
10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0: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八五五千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: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，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。

0: 9000克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拥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讲这个足赞的，要试看卖无？
6: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，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5: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试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游客，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7: 哇哦，阿个月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！
8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7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，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。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8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！
3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5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9: 人生有种种挑战，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，终生只在一念之间。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，予艰苦人一个温暖，牵伊行出来。捐一份600块平安包，内底有洗浴用品，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。仁安专线：02-2836-1600，02-2836-1600。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孟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
1: 红青的养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咱来哦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梦起啊。
1: 郭建中，
0: 来这节目中为大家来服务啊呢。
1: 对。
0: 啊这春天过啊呢。
1: 嗯。
0: 今嘛热天来啊呢。
1: 立冬啊，唔系立夏啦。
0: 啊，今嘛有滴梅雨季节。
1: 梅。
0: 哦，
1: 梅雨季。
0: 每一个季节
1: 来哦，难以拒绝。
0: 拢落一挂雨，袂歹啊。最主要就讲，这个水库那拢有坝吼，来就明，安尼就问题就无问题啊啦。
1: 水库若有坝，安尼就较免烦恼啦。
0: 嘿啦，
1: 嘿啦，啊无吼，就烦恼诶，这个无水养用吼，就真费气。
0: 嗯，
1: 迄那科环嘛是真麻烦。
0: 哇，
1: 嗯，
0: 水若要打起啊，看要安怎。
1: 对啊，
0: 哎呀，
1: 无即卖人哦，无水无电，拢足艰苦的。
0: 对啊，人即卖迄个，即个啥，像迄个阿拉伯迄个所在吼，人因海水吼，会当甲换变即个淡水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迄条开足侪钱的，
1: 嗯，
0: 因遐有诶就是石油嘛，哦，啊欠诶就是水嘛，啊因用即个海水吼。甲芳倒转来，甲制造变水来水。
1: 嗯，
0: 这话算真厉害了吼。
1: 对啊。
0: 多谢大家收听，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。

0: 人生可比海水哈、
1: 嗯，
0: 有时越来，有时越去啊呢。今麦过来放一块吼，采茶瓜。
1: 采茶瓜。
0: 甲入这个热天吼，有下暑的这个歌曲。张小美所唱的这个歌曲《采茶瓜》。

0: 这菜地啊瓜，
1: 在买落水哦、
0: 天空落水，
1: 天空落水，这、个天空落水哦，
0: 细妹暗浆，
1: 细妹暗水哦，暗水，
0: 无啦，细妹暗浆水啦，细妹个暗水，
1: 伊拄个唔是讲暗水哦，
0: 水落两粒，水落就歹看，歹看死。
1: 人也无讲细妹两粒暗水啊。那是讲什么暗水？哎呀，
0: 不是，那是一个卖鱼的。
1: 好、
0: 啊，卖鱼的热天去客人庄啊，伫咧卖鱼。穿只内裤，啊，
1: 脚翘起来，
0: 翘起来咧卖鱼。
1: 穿内裤会使出门哦。
0: 哎呦，卖鱼啊，热天热好好啦。
1: 骑
0: 一个客运车咧卖咸鱼啊。啊，鱼啊呢？人咧敬敬敬哦，敬起啊！这个卖鱼的时候哇，热天热热呢，啊，脚甲翘的手腕遐，啊，内裤你就知影讲，
1: 都鱼冷冷啦，
0: 冷冷啊，鱼食船流落来啊，一个查某囡仔当咧捡，当咧捡啊，捡到要好个这中间，边啊一个查某囡仔看到。那个卖鱼的那条链连落来，还有安水哦，足水啦，足水。
1: 哟
0: 哈，你讲要一斤要甲你称个翘东东，什么你安水？
1: 哎
0: 啦，唔嘿啦，啊白买，啊甲称落来佫白买，唔嘿啦，就是你嘿啦，安水。
1: 唔嘿啦，唔是唔买，
0: 唔嘿
1: 啦，唔是嘿啦，
0: 穿只内裤啊，流落来，人看到我，哎呦，安水哦，水哦，水哦。
1: 伊才有迄种特色，特色迄种内衫，甲内诶做诶内裤
0: 是，
1: 啊，拢穿啊较凉啊。但是内裤拢嘛伫厝诶穿，哪有穿出去外口？
0: 热天啊，古早人去卖鱼拢嘛穿内裤。哎呀，
1: 是哦。
0: 迄个阿客店有唱即个送哦。妈妈的歌吼，嘛袂甲歹听呢，
1: 好听。
0: 吼，啊，咱的产品就会记的哦。
1: 来，
0: 红星的养筋骨
1: 广告吼，啊，佮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啊，佮有 EGF 青春胶囊，
1: 一罐四十粒，千八块，
0: 啊，佮有珍珠霜。
1: 一罐600，两罐1000吼，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。
0: 啊，佮有台湾的养生酶，
1: 啊，佮有即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，佮有即个海蜇头，海蜇皮的头啦，海蜇头
0: 吼，啊，真好食，啊，真好食，
1: 即已经甲咱处理好啊。
0: 啊，你佮摕来吼，
1: 对，
0: 黄瓜吼，佮安尼，
1: 小黄瓜，
0: 小黄瓜佮下一瓜露，啊，迄个。迄、那个香油甲滴一挂落拌拌的，哦，真好食。那迄个芋头啊，大粒的
1: 特鸡蛋。
0: 即卖日本迄个芋头嘛，新产量嘛真少哦。所以食芋头吼真好哦。
1: 你食甲老老老。
0: 然后要滴产品的朋友，啊，阮送你的物件拢真好啦。
1: 啊，那买咱节目中的这個产品哦。加来加去有两罐，啊，咱有一包这個一口松，即卖这新产品。
0: 伊甲你做敢那一粒仔糖啊，
1: 敢那饼啊，
0: 啊你拍开食了，啊这是肉松啊，肉松对啊，
1: 入口即化，
0: 对啊，啊，搁有咱迄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心理机能，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，啊伊这个。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、甲咱的血管，哇，足有帮助的。这你若无食吼，足无彩。啊，你若买物件，我则送你食好哩。
1: 那满4000块啦。
0: 啊，你若要买吼，一盒1600，啊买两盒够食好哩安尼。
1: 哦，对。
0: 哦，找陆港小姐，2999-8692。

0: 九九九八六九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来，杨克典唱的，叫做《送给妈妈》小歌。

0: 我来个广告一下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、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、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拄实止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买命的。风雨未来，咱成灾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即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即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，因为啊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袂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袂通，通就是袂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新冠变异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骨头呢，安尼酸骨轮痛骨折吼。
2: 嗯，
1: 啊，连个食呢，无好啦，连个无好啦。
2: 嗯，
1: 遐酸遐抽遐痛啦。哦，你就会去讲爱对症下药啦。你若无对症下药吼，
2: 拢加食，要
1: 食几包地嘛无路用。
2: 对啊，
1: 风清的养筋骨。哦，这边我刚刚在节目中了介绍了20多年啊，
2: 嗯，
1: 真侪朋友吃了啊，大家拢真有效，爱有耐心吃啦。
2: 对啦，哦、咱这药性温和，效果好，安全阁有效。
1: 三分病也都要四分药，
2: 嗯，
1: 啊，根本这款都唔是病啊，你都要吃着药，哦，
2: 嗯，
1: 看下你高到换一招，哦，啊，你若酸抽痛麻痹的这中间，爱就是未通嘛。啊，未通就安尼奇奇怪怪，啊，若通，就规个拢作快活的。
2: 啊，骨头用几啊十年啊，嘛是会歹啊。
1: 对啊。
2: 啊，所以讲，咱就爱选定吼下用的产品啦。下用的产品吼，较赢你食一堆吼，无下用的吼，啊，一规堆买啊，放咧遐用安尼吼。
1: 产品你若买两罐吼，
2: 嗯，
1: 啊，咱有这个高浓度的。迄个磷虾油，
2: 嗯，哦，脑4000块，
1: 虾、啊、红素，哦，伊这 EPA、DHA 对咱的脑，甲血管吼，
2: 嗯，
1: 拢真好，啊，你即下就安尼交代互你就好，
2: 对，哦，
1: 啊，加讲咱的专线电话问陆港小姐，咱的产品你拢问伊，哦，伊自然就会当甲你答复甲好势好势，啊，你若甲咨询，啊，会安排时间。哦，啊！甲你送到府上去，互你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询问。
1: 来，
2: 广告完毕。
1: 阿芬啊，小姐。

0: 啊，分量少只，
1: 嗯，
0: 先做腰胶靠啊，那个骨力，
1: 嗯，
0: 这那高的对吼，
1: 好，
0: 继续养了快活，
1: 都唔免阿云啊搞，唔免个你出头啦。
0: 哦，对了，他说咧主持节目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听友来中间说，哦，阿云小姐真多，
1: 嗯，
0: 拢好做阿云小姐，
1: 嗯，
0: 啊嘛生做袂歹哦，
1: 哦，
0: 嗯嗯。
1: 啊，以前人是较无咧打扮，
0: 嗯，
1: 较无无装无
0: 烫，较顺啦，
1: 较顺，嘿啊。
0: 像即马咧，为干咧为何擦白安尼哦？
1: 系啊，
0: 系啦，
1: 有诶安尼，国中生的为干咧，
0: 无对啦，
1: 系啊，
0: 大家嘛要搞诶较单纯
1: 咧。年代无同啊啦，
0: 嗯嗯，有啊。
1: 啊，咱会记咱来讲即算广告，咱即马有一口松吼。朋友来买咱节目中的这药品啊，加来加去有两罐哦。啊，咱有一口松，一嘴一粒嘟嘟啊好。啊，这吼、哦，伊就是一个肉酥，
0: 嗯，
1: 来加做，啊，做成一块干那饼安尼。
0: 因为你无水气，通好食肉嘛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咧一口松吼、哦，就是肉酥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摕来安尼甲食落甘落，因为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就哎、欸，啊，这落肉酥啊，
1: 嗯、
0: 对啊。啊，肉酥有啥啊？氨基酸，哦，
1: 对，佮有蛋白质，
0: 对。
1: 啊，这吼、哦、囡仔啦，无喙齿啦，还是咱老大人无喙齿吼，食这拢 OK， 这入口即化，足好食的，啊，足香的，啊，足酥的安尼。啊，虽然是酥是酥吼，入口即化，嘿啊，食到你就知影讲，哎，无简单诶，即马即个产品安尼进步安尼吼，含个肉酥。嗯就会当做甲敢那饼呢？
0: 对啊，
1: 系啊。
0: 从世界各国，咱台湾会使讲，哇，真先进。
1: 当然咯、
0: 哦，嗯，对国际已经会到啊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从这台湾的所在吼，大家拢真享受、真富裕啊呢。
1: 嗯，
0: 唔通搞这个国家吼，啊，母派，
1: 嗯，
0: 母派对你也无当好啦。
1: 哦，对啦。
0: 爱台湾，无好报。哦，嗯、来。
1: 讲过完毕。
0: 张秀清甲叶爱玲所唱的吼《梦难留》，这个歌真好听，吼、哦，大家拢来欣赏。

0: 张秀清甲叶爱玲所唱的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这唱歌拢足好听的，
1: 这拢实力派，
0: 哎呀，实力派哦，
1: 嗯，
0: 唱了到底，我咧听了会爽，会爽啊，哎呀，过来迄个西北风甲灌落去，
1: 嗯，
0: 即马水库嘛都爱搁好霸一下，
1: 好对啦，
0: 哦，嗯，来西北风。

0: 都唔啊，冰冻啊！
1: 啊，讲过一个车路啦，然后规股淡到咯。
0: 迄、那个车路阁唔是介大。
1: 哎呀、啊，
0: 头几步啊，尔咧。
1: 哦，迄沙一个都来袂赴啦。
0: 哎，
1: 袂赴人闪啦，为哪沙淡到咯？
0: 嗯，
1: 赶紧来弄转来哦，跟汤家安尼碎碎行行咧。
0: 嗯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啊都不唔听，不听老人言。
1: 哦、哎，
0: 吃亏在眼前。
1: 啊，算你算老啊，就。
0: 我嘛算中年老啊、哦，中老年人了。
1: 嗯，啊，这个我讲你吼，这个少症都爱医哦。
0: 嗯，
1: 少症你若食无对症的中间哦，都无效你咧。
0: 来广告。
1: 哦，医生惊治少，吐水屎惊掠老。你若讲少啊呢，都安尼挡袂掉中间哦。哎、欸、呀，扫骨出来变习惯去呢。
0: 啊，有诶扫甲会平平喘。
1: 哦。
0: 啊，出去哦喘起来都足麻烦。
1: 啊，扫甲你若讲肺部叫钉打去哦。
0: 嗯。
1: 这拢一世人诶代志啦。
0: 对啊，对啊，袂、哦、好啦。
1: 所以咱诶玻璃面扫扇吼。
0: 嗯。
1: 紧甲买顿来食，厝诶甲看一罐啊吼，买用途。
0: 嗯。
1: 啊，再一罐1600块，物件毋通嫌贵，好用就是无贵哦，玻璃。免扫散。
2: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。天气若一变化吼，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见着冷风、吹着风，啊就安尼扫扫扫，日啦扫、暝啊扫，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到平平喘，喘平平安尼。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吼，不管你扫偌久，大扫还是孤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到嘞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嘞，迄号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这号做热扫啊嘞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嘞，玻璃免扫散吼，更买回来吃。玻璃。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即个热扫吼，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今把买转来食。玻璃免扫散，咱即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那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，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，即、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。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，肺部较无健康安尼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。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大扫、旧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。地扫有效，
1: 这个扫骨吼，咱人个诶肺部叫扫歹个啦。
0: 嗯，
1: 啊扫歹，你若要困的时候就咕咕叫啊。
0: 哦，尤其若喘起来哦，
1: 哇，
0: 真艰苦呢。
1: 对啊。
0: 哎呀，你都要紧去看医生。
1: 所以这气管甲顾好，肺部啊甲顾好安尼，哦，较袂讲安尼，你若去伤着时阵哦，迄当阵你就知影了嘛。安尼啦，
0: 嗯，
1: 哦，玻璃免扫散，买顿来食，哦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啊，你若买两罐哦，
0: 嗯，
1: 咱的一口松，我那要互你食，
0: 一嘴一粒安尼啦，
1: 对啊，
0: 入口即化，
1: 啊，是要滴迄个高浓度的磷虾油吼，
0: 嗯，
1: 我来教互你话紧安尼，
0: 互你选择。
1: 啊，我买海蜇头呢，啊，嘛无要紧。
0: 嗯，
1: 有诶讲买，大粒诶，日本诶秘制黑豆，哇，迄上赞。
0: 嗯，
1: 哦，迄买当教互你。啊，问罗岗小姐，阮诶产品真好，啊，送互你诶精品，我那足好诶。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啊，咱人嘛要食饭诶中间哦，你卖想。这蔬菜啦、水果啦、食的物件啦，你若乌白食的中间，我那中毒呢，迄个食物中毒。
0: 嗯，烧枪啦。
1: 听咱郭大成老师所唱的，藏食雕，

0: 叫做坑食雕啦。
1: 嗯，
0: 这唔能配一样，一样唔能配一样，叫做食物中毒啦，会漏塞。
1: 烧枪啦，
0: 系啊，
1: 阿边啊，阿基因济啦，
0: 哎呦，
1: 系啊，
0: 系啊，过来这里来，分一下鸡骨嘞吼。

0: 我即阵要来分家规，你就唔通甲我闹开。阮爸因舅啊是乌张飞，阮舅啊因爸是赵平奎，阮母啊因姨啊是杨贵妃，阮姨啊因母啊是乌玫瑰。阮表兄的小弟是谢雷，阮表姊的小妹是凤飞飞。我饲一只狗公会大肚龟，也饲一只鸡母有两个尾嘴。我做的田唔免压肥，地我会生番麦穗。我种的花哦，逐工开哦，开甲亲像卡桶遐大蕊。也若我买烧酒啉袂醉，啉着会开鼻咸过胃。我走运动会唔免喘大气，用行的听我行互用走的堆。我的老阿厝是规大堆汽车排规堆，支票乌白开。也若阮某世界上介水，温柔体贴又古锥，事事我若讲出嘴啊，伊拢唔敢甲我喘气，唔敢作对，惊我敢若咧惊鬼。
1: 哈？你讲啥物？
0: 嘿，无啦，太太，我是讲。
1: 你又搁在分家规，等下要互你搞开啊，搞开！
0: 有啊，搞开。

0: 来，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毒呢，若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。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，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毒会变这个肝火，还会造成了青春痘、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毒会变鼻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若大，会造成了这個口臭，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
1: 对，
0: 红青五年解毒丸，你若买回来吃吼，那是真好的产品哦。
2: 解毒降火啊！
0: 这个中医有咧讲啊，这个火力吼，袂当互走完这个五脏六腑入去啦。你若走啊，五脏六腑入去咧，中间你看，
2: 变成病菌，
0: 放尿黄气去啦，闭结啦，放袂出来啊，闭结偌可怜呢，放袂出来。尤其是你食这款红参五年解毒丸，较袂甲你生个歹物啊。内底垃圾毒素拢个清清出来，清出来中间大便啊臭毛毛，啊无你敢要臭个内底，来甲清好出来。红参五年解毒丸，无你若讲，都这个火气个，
2: 顿顿的巴肚，
0: 顿顿的巴肚底，迄哪咧讲话出来中间哦，一个嘴臭毛毛，
2: 嘴大嘴臭，
0: 嘴大嘴够嘴臭啦。
2: 对，腹内迄火哦，若顿掉的哦，人就袂快活啦。
0: 对啊，
2: 嘿啦，
0: 甲你清肝佮兼解毒，红参五年解毒丸，甲买转来食，这一罐1250块，找六港小姐甲咨询，2999-8692。

0: 这歌拢真好听哦。
1: 心爱，
0: 可比天顶星。
1: 嗯。啊，若无爱，都变老西青。
0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。嗯。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浮啊，可爱的黏咪接过来。

0: 即马都七点过九分，
1: 嗯，
0: 来，即马都要听歌的人，你敲电话入来，
1: 对，
0: 找方志啊，
1: 挂建中，
0: 啊，我进来找歌，甲恁放出安尼吼。
1: 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入来啊，
0: 2999-8693，
1: 好起床啊，
0: 嘿啦，嗯，听歌听到爽我来。
1: 困去，
0: 困呢？
1: 哦，哎呀，我刚才听迄落雨声，我就想要渡过啊！哎呀，
0: 嗯，外口咧落雨了，这一定的啦。
1: 加减落一下啦。
0: 哎呀，
1: 来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哦，坐一滴吼。哎呀，无安尼哩哩落落，来你好。
2: 一种本事你好。
1: 哎，
2: 我王太太。
1: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？
2: 你心口比海水。
0: 哎，拄啊放个
1: 头一地都放啊。
2: 两
1: 块钱。啊？尖线情，好好 ，OK，
2: 谢谢，
1: 好，来你好，
3: 孟姐你好，
1: 嘿你好，
3: 我
1: 新
3: 北
1: 区
3: 新店了，
1: 哦蔡大姐，蔡大姐哦，嘿
3: 对，
1: 嘿，啊，
3: 林中青向前行，
1: 哈，
3: 向前行，
1: 向前行哟。
3: 嘿，
1: 向前行，好好，向前行，好，好 ，OK，
3: 好。
1: 来，你好。
4: 孟琪啊，郭建亮，你好。
1: 嘿。
4: 我秀。
1: 秀珠吼，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4: 人生可比海水。哈
1: 哈哈。拄只放过啊，头一块都放过
4: 啊。哎呀，啊无，互你看要放出几啊？啊无。
1: 爸爸是家村的人。
4: 啊无，家村人嘛好。
1: 家村人，爸爸。
4: 嘿。
0: 无啦，拢要家村的人啊。
1: 要家村的人啊，是爸爸是家村的人。
4: 哦，爸爸。

0: 爸子孙人。
1: 爸爸是子孙人吼、哦。
0: 好，我都在讲恁的产品拢足有效的哦。
1: 安尼吼，啊，食了袂歹，甲咱斗相报。
0: 有啊。
1: 嘿。
0: 我啊，甲阮老爸食的，袂少少，食了拢袂少。
1: 哎。
0: 啊，哥。好。大公明有无？
1: 嘿，来广告。嘿。嘿。
0: 大公明有无？
1: 嘿。
0: 食目睭，食了目睭嘛较袂涩。
1: 较袂涩吧吼。
0: 嘿，恁的拢足有效的。
1: 对啦，爱认真食啦。
0: 有啦，
1: 嘿啦，
0: 两罐两罐的，哎哎哎，我免少赚一罐都食袂完啦，还佫一罐，我即个囡仔罐两罐，一罐还袂贵，再贵来食。
1: 好好，好，
0: 继续食。
1: 好 ，OK。
0: 啊，恁两个哦，哈，
1: 好好好，
0: 我会改到广告哈。
1: 好好 ，OK， 好好，广告完毕。来，你好。
2: 喂，你好。
1: 你好。
2: 你点一首《醉茫茫》。
1: 醉茫茫，
2: 英和康太太，
1: 英和康太太，
2: 嗯，谢谢啊，
1: 英和康太太，好
2: 谢谢
1: ，OK， 好，哎，来，我落到英和康太太，醉茫茫，啊，饮酒呐，无醉都，饮要创啥？无迄个气氛呐，哎呀，爸爸是行船人。来，你好。
3: 阿嫂。
1: 嘿，阿玲阿婆。
3: 您好，您好。
1: 您好，你好。
3: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
1: 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3: 来听一个细汉迄当时。
1: 细汉。细汉的啦。
3: 嗯。
1: 细汉迄当时。细汉的啦。
3: 嗯。
1: 好。OK。
3: 好。
1: 好。
3: 拜拜。
1: 嗯，哎，搁落落。啊！你落两摆，敢袂忝？袂疼哦！哎呀，那要卡就爱紧卡哦，无等者我这个口音甲关起来吼，开关关起来，我都无去啊！吼，2999-8693，啊，那要询问咱的产品重点。2999-8692吼，找罗江小姐询问。咱的产品拢是这个安全，吼、哦，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。所以讲，食的朋友吼，都拢会甲咱斗学斗小补，
4: 哦、对了
1: 啊，佮甲咱学咯。啊，产品就是安尼啦，下用啦，下用买倒来食，吼、哦，安尼就好啦。啊，你若无下用吼，买规堆吼。买一大堆回来，安尼藏吼，迄都无菜呀。
4: 爱对症啦。
1: 嘿啦，
4: 唔通无菜钱啦。
1: 对啦。
4: 哦，你买规大堆啊。
1: 嗯。
4: 啊，食食，讲着倒回来。
1: 嘿，阿婆讲安怎？
4: 阿婆养啊，
1: 阿潘一行，安尼嘛唔知。
4: 食药啊，咱来食对症。
1: 嗯。
4: 无对症，你食了，刚刚那就无效。
1: 啊，咱这拢老牌子啊。
4: 嘿啊。
1: 朋友拢足熟识啊，吼。嘿，来你好。
5: 孟姐，你好。
1: 你好，
5: 我新增那个邱太太，我要点一条。
1: 新增柯太太。
5: 邱太太。
1: 啊？
5: 邱。邱。那个邱啦，邱太太。
1: 邱哦。
5: 嘿。
1: 邱
4: 啦，姓邱啦。
1: 哦，邱。
5: 啊，哭啦。
1: 哦，邱啦，哭啦。
4: 邱啦。
1: 哭太太啦。
5: 对啊，男女的心情。
1: 啊？
5: 男女的心情。
1: 男女的心情。
5: 嘿，
1: 好好。
5: 好，谢谢哦。
1: OK， 好，
4: 好，
1: 哭太太啊，差很多啊呢。
4: 无爱讲话就无正你哩。
1: 嘿嘿嘿嘿，是啊，咱即马哦，都冷气歹去哦，甲即马啦，啊，拢用电风咧外口搞冷气哩嘛，
4: 啊，
1: 要呼叫，啊，再要伊若要甲你修理，甲明年你嘛无法度啊。啊，安尼电风呼叫吼。安尼拢听无啥有
4: 啊，嘿
1: 啦！
4: 啊，今仔来选人生科比海水的人吼，有两个啦。啊，我头啊，我著甲你报价啊，你咧啊。
1: 所以我唔得讲，互朋友点。
4: 啊，即摆后摆落来恁点，我再来帮啦。
1: 嘿啦，都唔免安尼计较你个。
4: 啊，全部时间红青的养筋骨。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4: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，
1: 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，
4: 对，
1: 这广告哦，
4: 啊，阁有 EGF 青春胶囊哦，
1: 嗯，一罐40粒，1800块，
4: 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对，啊，这吼、哦、皮肤要保养，就是爱做好。

0: 这个保湿啊，啊，咱这款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、亮丽光滑、不油腻。
1: 人咧输的一摆来吼，拢半担，内行的啦，
0: 内行的拢摕半担，佫有油胎哦，
1: 对
0: 啊，哎呀，啊，佫有迄个珍珠霜，珍珠霜一罐600，两罐1000吼，啊，也淡化咱的黑色素，吼，啊，这安尼恁就知影。
1: 这两行你讲安尼保养了吼，
0: 嗯。
1: 就很漂亮
0: 了哦，一段时间了后，你会感觉讲哦，诶，皮肤真正有保养，差足济啊。
1: 免讲安尼，为何擦白啦？
0: 嘿啦，
1: 对对啊吼。
0: 自然水安尼啦。
1: 对对啊，一项啊，你都
0: 水落落，
1: 水落落啊啦。
0: 对。
1: 2999-8692。
0: 啊，搁有咱这个一口松吼，一嘴一粒的这个一口松，拄拄啊好。嘿啊。
1: 教好恁，啊再加入吼，这个氨基酸。
0: 哦，嗯，还有蛋白质，
1: 对啊，你不爱吃肉，啊，吃肉嘛，克胃了啊，
0: 嗯，
1: 啊，咱这吼，多一口松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你吞了嘴中间哦，你就感觉，哎，啊，这肉酥啊，对啊，
0: 啊，你若有喙齿的人，像咱这无掺粉的纯肉酥咧，吃就足香的，
1: 嘿
0: 嘿，啊，不过若无喙齿吼，就真幼的安尼啦，
1: 有啦，
0: 啊，所以讲咱这嘛有这一口松吼，啊，吞咧嘴的吼，就水样啊，
1: 对，
0: 哎呀。啊，这个
1: 这有两别剂，氨基酸，
0: 嗯，
1: 哦，人呐，买了两别剂氨基酸，那是袂使哦，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对，
1: 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，
1: 尖线情。
0: 现在是尖线情哪变啊嘞？
1: 啊，第十条才对啦。
0: 你们伤寒。
1: 哎呀，
0: 付到十外条的安尼。
1: 第十条。
0: 我是讲尖线情来变这什么歌啊？
1: 来。
2: 尖线情哈。

0: 迄个尖线症了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拄才险去录唔着条的，
1: 哦，哎
0: 呀，
1: 我是讲遐个尖线症怎变安尼？
0: 哎，那是原来那是小苹果。要听男女的心情啦，
1: 男女的心情，
0: 嘿啦，
1: 男女的心情，我刚才写男人的，
0: 是十一条啦，
1: 心情，
0: 啊，你要向前行，找出来未？
1: 找好啊，
0: 找好啊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要提咱的产品。咱就免阁伤侪话啦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紧找到江小姐，
1: 对，
0: 哦，2999-8692，
1: 这简单，甲朋友报告一条啊，短短啊的新闻安尼吼，
0: 哦，这诈骗集团啦，
1: 啊，这台湾人真正是吼足善良的啦，啊，足好骗的安尼啦，啊嘛足健忘的安尼，哎呀，这八年前吼，都已经是诈欺。上亿个哦，啊，气爆刀牙哦，气爆头翼哦，竟然阁会当伫咧咱即个即倒位台湾迄个恒春遮即个所在吼，算较庄卡即个所在，啊，伫遮吼又阁继续骗，哇，真正实在是，而且吼，阁拢是一挂即个老师啊。好业人啊，
0: 可见咱
1: 台湾人好业还阁真济呢。
0: 啊，好业阁想要阁较好业呢，安尼就错误啊你。
1: 无啦，爱投资，有钱人投资啊。
0: 哦，即个安尼，
1: 阁骗，
0: 阁
1: 叫骗几啊千万。
0: 嘿，几落千万呢？啊，即摆有抓到啊。
1: 抓到都抓到，你钱要骗去啊？伊本来姓赖啦，啊，即摆改号做姓文啦，新文，新文啦，信啦，改信啦，啊。八年前哦，伫咧宜兰诈欺讨好上亿个啦，结果吼交保了后，煞消，怎啊拢无看人，怎啊拢米也无，互人找无，因为伊改名换姓，
0: 啊，钱骗着啊，免紧较压贴个米起来。
1: 啊，即马改号做新闻哦，啊，米伫咧恒春半岛迄个所在，
0: 去沙雕。
1: 啊，伫咧当地以慈善家的形象，啊，资助咱即个小学校外活动，所以讲伫咧地方上吼，啊，互人感觉讲，啊，这少年家吼，阁袂歹，因今年才45岁尔，啊，即卖人较袂老，较有保养，就较袂较操劳。啊，阁安尼，吼，安尼一支吹好累累安尼哦，真敖讲安尼。啊，变作讲吼，伊即个慈善家资助即个小学生户外活动嘛，啊，就变敢那慈善家，大家吼，真卡人好骗安尼，就安尼，哦，啊，即个人哦有钱，啊，搁安尼做有爱心的，哦，安怎呢？乐善好施啊，啊，伊平常时啊，呐，去甲人翕相啦。食饭啦，伊拢挂口罩啦，戴帽啊啦，啊，若对外拢讲吼，为善不欲人知啊，要做善事唔免互知影，其实是惊去互认出来啦。
0: 哦

0: 啊，即马你都变成了足多。
1: 啊，一寡即唔知影的人哦，拢讲哦，啊，即个人哦，六神好死，搁足足谦虚的。啊，即个态度哦，安尼真好，土对安尼特别好感安尼，所以迄钱都拢压出来安尼。讲听讲即个吼，有去即个新加坡，有迄个新加坡的执照，迄个律师执照的迄个牌，啊，个嘛建筑师啊，吼啊，所以讲伫个即个一间即个小学吼办迄个领袖高峰会啊，吼啊开始了安尼先，就拢资助即个小学生吼校外活动安尼。啊，这都免开偌济钱啊！啊，但是哦，迄家长都以讹传讹，老师都讲啊，啊，都校长都
0: 过
1: 一路安
0: 尼。这个袂歹，这个袂
1: 歹。这个少年家袂歹
0: 啊！钱够落咯。
1: 系啊，啊，这都讲咧投资吼，稳赚的啊。
0: 稳的啦。
1: 稳赚的，啊，都甲投资落去安尼。
0: 啊，都好势啊！
1: 哇，我那骗过了千万。
0: 对啊。
1: 听讲一个干那。一个啦，家长啦，都已经要几千万的啊啦，九百几万啦。我看啊，庄卡你也看卖，轻轻欠欠九百几万，就要欠偌久，对不？哎呀，安尼这个车在落个落嘞。
0: 你都要提好人啊，啊，什么人去甲你管？
1: 哦，当然咯，要投资唔投资是看你家己啊。哎呀，所以唔通听好听话啦。哎，真侪人拢安尼，若听到好听话吼，敢若看到迄个字伫头前，无看到迄个海伫后边。
0: 哦，对了，
1: 系啊。
0: 来新店的蔡大姐讲咩？
1: 向前行，
0: 莫倒头路吼。
1: 哦，对。
0: 来，大家拢来听向前行。

0: 向前行，嗯，人倒头路哦，哎，
1: 敢有倒头路的？嗯，哎呀、啊，
0: 有啊，最近呢，你看迄报纸、电视安尼啊，迄赛车真无趣味啊吼。嗯，哎、欸，世外乡啊，弄啊，外国起出安尼，真可怜。
1: 啊，那钱着他来讲啊，我都他较怣啦，无爽快啦，安怎啦？啊，你已经钱着啦，唔免讲
0: 啊。哎呀、啊啊，啊，你弄啊，安尼讲就倒转来啊。迄人看到甲连骂呢，我着想要报，我着等，我无咧骗。哎呀、啊，迄唔知是安怎咧？
1: 开车，
0: 开个安尼。
1: 是无困饱。嗯，哦，啊，是迄落安尼，
0: 对啊，
1: 啊，有当时啊吼，即都是讲大多数无遵守交通规矩啊，嗯，啊，互弄着的人吼、哦，伊无惊迄个人行的迄个
0: 人行道啦，哎，啊，斑马线，
1: 啊，因为有停奥多麦啦，佮放一挂物件，出顶一挂走人拢顶较贵的，啊，所以人行道就缩小，无法度行，都爱行外口。啊！即开车的人开遐凶，
0: 啊！
1: 咱挖袂迄条好势，怎啊？
0: 那
1: 钱就
0: 当然，这小龙啊，这吼我真歹报，这报未完呐。
1: 逐工的话啦，
0: 杀起来，因为龙遐龙安尼哈，真木。无遵守交通规则，咱就木
1: 啊。啊，精神也无好，咱就唔好开车啦。
0: 啊，
1: 你若要开车，就茫开眼镜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，伫个市内你开眼镜要创啥？哎、是定得予你40的时速，对无、啊，你开眼镜是要创啥？
0: 对啊。
1: 哎呀，
0: 爸爸是行船人，秀珠啊店的吼。啊，所有的朋友爱听歌，我拢甲你吹出来啊。
1: 对。
0: 来，爸爸是行船人。

0: 爸爸是行船人吼，
1: 嗯，
0: 永和康太太讲水茫茫啊，
1: 水茫茫，
0: 啊，水茫茫，就搁个一杯搁个塞落吼，规个吼吼吼倒落困，哎，安尼较快活啦。
1: 哎、
0: 欸，哎啦，
1: 这真歹讲哦。
0: 哎、欸，
1: 你若讲伊水茫茫，你要搁站一杯啊，好倒，唔知上要倒也唔知。
0: 哎、
1: 欸，哎呀。你看像陈美凤啊，伊酒量真好，
0: 没有没有，
1: 伊甲迄个蓝心湄真好啉。啊，有一间人家介绍迄男朋友，
0: 哎，
1: 啊，即、這个查甫人哦、啊，想讲，嗯，甲灌落肚吼，看有加减啊，
0: 扣啊，加减啊，输啦呢。
1: 哎呀，结果就甲招去啉啊，
0: 哎，
1: 去卡拉 OK 啊，是迄个 KTV，
0: 哎，
1: 哦，就啉秘鲁。啊，啉秘鲁哦，就啉到尾啊！陈美凤讲啊，啉啊秘鲁哦，伤涨啊！无咱来啉，咱来啉迄个高粱的、
0: 哦。
1: 哇，一个换高粱的哦，换迄个查甫做家己倒。
0: 哇，啊，唔算变好。
1: 安尼抓切。你要共管哦，倒你家己先看你的酒量，通通拢无探听。
0: 早人的酒量若好哦，
1: 嗯，
0: 比大波人好几落百倍哦。
1: 系啊，
0: 系啊，
1: 哎、欸，你拢无探听咧，吼、啊哦，真正是
0: 这。醉茫茫。
1: 系啊，
0: 看管人哦。
1: 对哦，对。
0: 后来。

0: 醉茫茫，
1: 嗯，
0: 烧酒我都不啉啊，啉到安尼，迄、那个天棚会安尼碎哦，
1: 嗯，
0: 我安尼惊一下呢，
1: 目睭想天棚要落来，
0: 无啦，毋是落落来啦，目睭阁啊起个，嘛是安尼碎安尼啦，
1: 哦，
0: 啊，突然啊，歹啉啊，
1: 哦，
0: 吓、啊，
1: 嗯嗯，
0: 啊，即嘛是安尼啦，人啊，甲人去开会中间哦。你阿小啉一下，一时啊，
1: 嗯，一下咧啦，
0: 我完了袂啦，
1: 哦，
0: 嘿啊，
1: 嗯，
0: 来啦，细汉迄当时啦。

0: 细汉迄当时吼，
1: 嗯，
0: 阿达过来，
1: 过来，
0: 迄、那个新庄的邱太太，讲要听男儿的心情，
1: 嗯。

0: 男女的心情吼，过来这条归人号，我那真好听。
1: 嗯，
0: 啊，阮的专线电话2999-8690，
1: 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
0: 卖讲鸡人雨啦，
1: 嗯，
0: 咱即马全台湾拢在落雨啦，
1: 哦，
0: 或者梅雨季节，
1: 嗯，
0: 啊雨落一寡好啊，啊无会欠雨水安尼，
1: 哦对，
0: 啊要低温的产品哦，找到江小姐哦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阿达蒙起啊，
1: 挂件中。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

刺痛我的心。你说你就要远去，飞向另一个城市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，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。好想问你，你怎会舍得？

我的脸，你回身向前去，走向另一个世界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，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。好想问你，你怎会舍得

来，广东主编，快来拢伫新歌边，红介绍现场微博哩，现场电话刚接电话卡掉，收听来这部一个收听来的周日，周日记起来吼，再听来电话，花生一台1152000日，头在五点到八点，中到是一点到两点吼，花生一台1152000，都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，听来好听，介绍较侪朋友跟到老来到收听吼，现场电话赶快接电话卡掉，2831589。2831589靠到靠通，还有营养师安迪素、糖油宝、低蛋白，还有咱花生坊用心燕哦哈，黑豆浆的肉酥、猪肉酥、鸡肉酥拢有哈，杏仁燕麦奶，还有咱的这里、健康益生菌呐、哈，以及咱的这里雄厚剂、苦瓜生态这里花生生机哈，健康三宝哈，咱的雄厚剂、苦瓜生态啊嘞哈，今麦等你犹太。上好期即马买两啊，我加一啊，阮加一啊，1200块买两啊，加一啊，2200块，帮助咱有好基地，头家清醒哈。那另外边有个人哦，戆戆先生啊，常常算钱算唔着去啊，要提点物件嘞吼，提个半路嗯，我要提啥都袂记哩嘞吼。伊只讲讲者话，或者心诶袂记哩啊，哇，真的很伤脑筋，那么惊吼，惊退化，惊老化。那另外边平常时保养个照顾都必须爱赶紧做啊哈。能听有大家讲正经啊，这里、個、啊，这里、個、吼，这里忽然烦恼的时阵哦，已经哦有较慢一丝啊哈。所以咱好比即阵会要赶紧来欠咱的老本，咱的上好剂一定要甲顾起来哈，甲食起来嘞哈。咱一天保养就记得加强食能力，上好剂哈。两阿即马加一阿，只要2200块，够加咱钙回油哈。苦瓜生态，你食啥唔免我给解释，即马大家拢要做藤管理。那联合朋友，这也唔敢食，那也唔敢食，食个真正会真即个头痛，甚至哦，即马最近上大出的酸啊、奶汁都唔敢食着。联合朋友哈，一个苦瓜生态啊，做好藤管理。要吃饭之前半点钟，咱个吃一粒吧哈。那里苦瓜生态，赶快买二加一，2200块。黄金鱼油，最近买的油台，之前就嘴边有讲啊，用鱼油足久无油台掉啊哈。即阵买两罐，我加一罐，2400块。鱼油吼是2400啦哈，买两罐加一罐，油台2400块，佮加钙回油好哩哈。黄金鱼油哈，那里85%的黄金鱼油。要交代要还路，电话则靠到靠通2831589，2831589，赶紧家己用来安排。今阵人的孙正克，你刘妈妈点无爱听，最近来收听阿红所唱啊哈。

空中好，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，赶紧来听阿王讲笑开啊！今日来讲一个倒倒来笑开，偌倒嫁你倒啊！短短笑开，阿妈是注意注意啊！这个一个阿妈甲一个囡仔咧，哎，讲话吼，哎，咱听到的这个笑开啊咧哈！有一个小孩，就是足细汉的囡仔啦哈！阿妈咧哦，看咧要去上幼稚园啊咧哈！哎，这路哦，这小朋友都在问这阿妈讲，阿妈哦，嘿，阿诺啦，阿孙的哦，嘿，伊个阿妈问讲，阿妈哦，什么叫做重男轻女？哇，这代志大条啊，嘿，这早孙啊，这是早孙的问哦，吼，早孙啊，跳岗问阿妈咧，讲阿妈哦，什么是重男轻女啊？你啦，哇，这阿妈咧哦，这唔知要哪回答啊咧。但是哦，这灵机一动啊，咧哦，伊就回答了，吼，大家甲拍破啊。讲了阿妈讲了，真正就好话咧吼。早孙啊，个阿妈即问这个问题吼，即问个真正讲哦，真歹回答对无吼。那是恁孙大概你问讲。

阿妈好像没有这中南琴路那边阿讲，总未使讲诶，阿都北部较爱杂波诶，还是这里出来人较爱杂波诶，较听少杂波囡仔，再较轻视早囡仔，安尼未使恁早孙恁问咧，安尼当面乱咧吼，所以讲这阿妈都较硬硬一句安尼哦，嘿，和大家会配合啊，阿妈较硬啥你敢知？哦，阿孙啊，阿妈甲你讲啊，中南琴路就是啥？较重的物件，查甫提；较轻的物件，查囡来提。好、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哦，这句话讲了，死了有够水亏。阿妈吼、哦，真正老的老婆听咧，老的有要有经验就对啊咧啦吼。这阿孙啊、早孙啊，甲问讲，阿妈是不是重男轻女？阿妈在甲讲哦。当的物件查甫提啦，轻的物件查囡仔提啦，嘿，讲得很好。所以来后边有什么叫做重男轻女？以前的重男轻女吼，即马时代无啊啦，即马查囡仔更加好。呵呵当然，查甫查囡仔拢未歹啦吼。但是来后边过去这款观念爱改进啦吼，所以即马改嘛是同款重男轻女，是当的物件查甫提，轻的物件查囡仔提。来广东好住边，快乐拢伫新古边，阿红现场继续陪伴你，现场电话叫条靠到2831-5819来，这上吊时的什么酸啊？来上吊时的酸啊来，这国语这教育酸啊大出来嘞吼，很甜吼，够俗啊嘞吼，酸啊灰。

来真紧吼，这个月这个教会一年一年的过，真正时间有够紧，你有开始感觉无？咱的身体甲过去顶一年啊都无同款啦吼。较早吼，咱记忆最好的吼，起码说未记当，未记会使。有当时是咱囡仔时时发现哦，爸爸妈妈的讲话那会安尼吼，有当时啊，讲讲的都未记哩，讲讲都未记安尼吼。所以长辈时代开始就惊吓，囡仔时时嘛得惊吓，所以咱后面惊到房间，咱都未记要提啥，拄只讲过话，我头都未记啊吼。咱后面爱特别注意，这是啥？大脑咧甲你抗议啊吼。来啊，我都知啊，即马在食上顶级的吼，真正推荐介绍给大家上好记，甲别人不敢管，咱这是这里、管花肉虫龙。专门帮助咱大脑吼来做着大气啊，活化吼咱的这思考，好咱安尼吼将未记哩拢总甲吹倒转来吼，逐工头壳个清醒，反应个紧，学习力个提升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阮孙我嘛感觉讲啊，学习能力无够好，阮囝嘛是安尼，上班族嘛是安尼哦，啊，即嘛上班到地啊，先到到两工啊，有当时候伊嘛是未记当未记使，比我这老的吼更加够未记哩，咱的好朋友吼。加强咱的这记好记度、好记底，咱的上好记、上好记啊！你好，提升你的学习力，和咱哦这头壳的清醒，咱的好朋友哈，才有好记底啊！你好，科学精神哈，咱的这个管花肉虫龙真正有够赞，这个叫做沙漠当中的人松啊！你好，所以咱的好朋友，人讲活到老都安那，跳到老哦，跳到老啊！你好，咱不想要变成家里是做负担啊！咱的好朋友啊。退休了，咱要游山玩水，咱要讲将咱身体顾好，咱好朋友，咱也要顾五脏六腑，不要会记讲顾咱啥，咱的头壳对不？咱的大脑，咱好朋友嘛是需要好的营养分啦，吼，咱的管花肉虫龙上好记。来关给一阿千二块，即马买两阿犹太两千二，佮加上一阿二加一的好康吼，进前都爱叫大组的吼，较侪阿姨想找他犹太，即唔免啊吼，买二加一，买两阿我都加一阿两千两百块，而且钙会有个上一关好哩，咱哩好朋友多个玩具哈，要交代要做文，咱哩上好记，帮助咱好记的，咱哩上好记，电话再挂记。但即马登记交代做文，五日再过，你后再给你送回，好不好？二八三一五八一九，二八三一五八一九。

0: 过五日节过再给你送，好不好？
1: 不要紧啦，
0: 好不好？
1: 啊，你要送几多好啊？
0: 他一组三阿啦，一组三阿，赶快啦，赶快，咱拢两千二，今麦较少哦，嘿。嗯嗯，对，好不好？哈、哦。嘿。
1: 啊哥，啊都五节过啊，送几啊？
0: 五日节过三阿就是两千二啊。嘿，对，好不好？
1: 好啦，好，
0: 我上再个跟你讲，好不好？
1: 好，
0: 刘姐，谢谢哦，
1: 好，
0: 再问哦，
1: 拜拜，
0: 拜拜，
1: 拜拜，
0: 拜拜。

来，空中这边快来拢提醒过边，啊，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。现场电话刚刚叫电话到28358199，28358199靠到靠通哈。这里大伯这文章一个发生啥？这里啊，台南的案件哦，真正就听到咱的惊了哈。这捷运的人看到哈，真的会吓死。那联合朋友哈，这摆伊不是随机攻击，伊是真正锁定人的哈，锁定什么人？有一名57岁姓柯的。这杂波人啊，因为讲因某干那吼，这里啊，这个啥，甲另外一名吼，32岁生出来杂波人啊，你吼，惊死我，吼惊死我啊，你啦吼，所以讲伊就真正讲啊，你对阮太太无啊，是什么意思哈？惊只我离阮太太遐，我是什么意思啊，你啦吼，啊，结果啊嘞，一气之下，夹迄个机啊，夹机啊，你吼，去甲太条上，哦，会金金流，真正真恐怖。听讲哦，听到讲哦，台北车头一个有人杀人啊咧，哦，真紧张紧张，出动人力啊咧，赶紧去抓人啊咧哈。那么经过了解，这才讲是一名姓柯的翁婿，醋桶并轨啊，醋桶并轨啊咧，不管因某甲另外一名姓蔡查甫人吼，惊死我。都好相方便哦，伫咧这个台北车头小渡桥啊，你哈，所以讲啊啦，这里、个、啊，这里俩讲手机啊，你哦，这里辛苦，我唔知都会炸来机啊，你啦，唔知都会有炸机啊，那随时有一支机啊出来啊，你哦，夹出来啊，你哦，刚太受伤，嘿，这买咧机啊怪哈，身上都有带武器呢，啊，唔知是。这个干枯啊，是啊，这食饭干枯啊，是啊，我有辛苦，后凊彩杀出来就一支鸡啊，你吼，两个在路的

崩掉。哎、欸，刚刚哎，这里啊，哎、欸，这里、個、是。这是啥？这里啊，压机啊，个台啊，你哦，这太可怕了哈！所以讲来好朋友哈，啊，这里有当时啊，太太啦，甲别人是惊想我，哈哈，哎、欸、哎，那惊想我意思是讲啊啦，这因太太个人甲这查甫的吼，唔知啊，常常见面还是安怎啦吼？应该是安尼啦，才有做惊想我的啦，唔是路头歪，是要崩掉，唔是哦，是这两个啊。啊，这个可能安尼哦，偷来暗去的款，因太太因翁婿安尼哦，吃醋啊，俩公，结果竟然做出着这款伤害人的代志安尼哈。另外，后边有这卖人要杀人，那也真简单啊，刀啊杀出来就加杀啊。哦，啊，以前哦，敢那一只狗遐，咱都唔敢甲打死啊。这卖人啊。看到人都会抬，真的是很可怕哦。所以讲咧，好朋友哦，这有当时哦，你唔知道你得失着什么人。所以讲哦，即摆有个人讲，为啥物以前哦，这人这人情味较重安尼吼？我感觉嘛，甲即摆大家脾气有关系啦吼。有个人脾气歹，脾气好，你根本都唔知道啊。啊，那加了想哇，你唔知讲发生什么连锁反应无？对不？有可能是无也无这代志，但是引起到对方的两公生气。啊，嘛有可能因为你安尼啊，这個、造成到对方的误会啊，这嘛是有可能哈、啊。所以讲咧，后边无怪讲即嘛，人甲人哦，感情愈来愈这个啊，淡薄安尼啦哈。但是今日讲哦，加想哇，到时阵出代志啊。哎，无论咱怎讲，杀人的、打人的拢是唔对的啦，哈！有代志好好啊讲就好。人讲和气生财，吉气消财，哈！那正经讲，讲未来，归去去弄树卡，要弄到一支，都榕树下较紧啦。

边看咧，拢伫身躯边，咱恁个朋友有真侪朋友，逐工拢咧食鱼油哈。啊，但是你到底食到是补健康，还是咧吞沙拉油？先咧讲沙拉油，因为市面上有诶哈，这里、個、啊品质比较比较无遐，这里、個、啊这個、好诶，这款鱼油安尼吼，伊诶鱼油浓度只有剩两成三成，其他诶拢是无路用诶，这脂肪质来咧哈。所以咱恁个朋友食鱼油就是爱食上顺诶哈。所以咱诶这里黄金鱼油上盖。高浓度的 Omega 3啊呢 ，Omega 3啊呢哈，大家就85%以上哈，所以咱好朋友哈，咱高纯度好好吸收，丰富 EPA 佮把咱这个真正讲添加着好的成分，帮助咱更加好吸收 ，DHA 嘛有哈，EPA、DHA 当中有哈，所以咱好朋友哈。大品牌，咱的这个黄金鱼油，和咱的好朋友这吃到你，知影讲哦，这都经过着这个检验合格哈，这个吃了上该安心的哈。那里，咱的这个黄金鱼油啊，的黄金鱼油哈，所以讲要吃鱼油，咱都要吃啥？85%、85%黄金鱼油。之前你交代作文无接受，即马特别回馈犹太，买两罐我加一罐，犹太2400块哈。黄金鱼油，买黄金鱼油，买两罐加一罐，犹太2400，佮加钙回油合理哈。要食都要食85%的黄金鱼油。

来，公牛抱抱，来，甲后面报告气象资料，没有这开应用到这个拜三哈，拜四以后开始就变成天气转好啊哈。五月这天山假期，而且气温可能超过着34度以上啊。不过另外要注意就是有风台形成的可能性哈。五月这前后，拄好拄着5度，哎，这个出无出入的这款这开啊哩哈。所以咱要有去啊，这个啊花莲嘛发生哦，这前几天咱咧讲这夜间吼，加着上这个列车顶或者意外哩哈。所以嘛提醒咱可别特别注意哈。5度，只以上多的就是夜间吼，也是很可怕，毒啦、毒蛇啦吼，这夜间啊吼，这块拢在这时间内哈比较开始出现。所以讲咱后边话，我特别小心加注意安尼啦哈。另外，最近的天气啊，这里啊，嘛是部分所在小块雨雷阵吼，但气温吼会慢慢升高呢，如果真会减少真多啊哈，应该是有一个真好天的5日节，不过大家知影咯。

来，即马随机攻击人的这事件愈来愈严重，台湾的这社会问题吼，即马吼大家吼真正讲的上烦恼就是这哈，无定时的炸弹哈，这里也无代无止出现一个人，伫个身躯边啊，咱唔知影讲甲你攻击安尼哦，这真的很可怕。台中传出着一个恐怖攻击事件，姓的查甫人哈，讲安尼哦，伫个哦，一个这里啊，十外店啊，头家吼，这里啊，七十外岁啊呢，伊讲对伫个后尻川后。拢无讲啥哦，竟然加锁匙对后边吼，就冲过去对人的这个屁，这个屁股吼，屁股遐吼，去讲安尼吼，这个堵落去安尼啦，哦，都记着这生蛋的儿子上，啊，规个哦，这规头家拢全毁安尼啦吼。虽然家己就医已经去医生馆看过，无生命危险，不过啊，即马在调查到底这個人是什么原因呐、啊？啊，那么这里、個、啊，这里、個。七十岁哦，这个啊，这个开干妈店的这头家安尼吼，讲有一个查甫人在个对安尼哈，经过这路口的时阵安尼，对方夹锁匙哦，对后壁啊，对伊的这个屁股安尼哦，加弄落去安尼哈，甚至个夹拍吼，所以讲咱好比哦，你介也无完无休啊，介无时无势，竟然安尼，无代无志甲咱拍，哇，我真正有够衰，穿布啊，生菜瓜，放屁个大破皮，真正有影安尼啊。没事，真的是哦，咱嘛有代志啊，咧，无代志嘛，有代志啊，吼，但系真奇怪，所以讲我即摆已经从这查甫人依照着违反社会秩序以后，这个依上法办啊，但是我感觉这样咧哦，这啊，即摆这款人哦，真侪关键人啥，因为咱台湾法律哦，拢罚了足太轻的啦，所以讲哦，这款哦作恶。这个作怪作恶的人吼，咱后边拢无法度受到真真正正的处罚，颠倒咱这善良老百姓去用欺负啊嘞吼，所以讲到底这法律是咧保护咱好人，也是咧保护歹人嘞。哎，真侪朋友嘛讲，我讲吼，即马这警察上无用啦，嘿，因为这哦歹人掠，入去到地无偌久就阁出来，吼，所以讲哦，警察讲掠袂完啦，歹人掠袂完啦，掠到压力伤大个怪呾嘞吼，伫高雄警察局讲啊啦，讲一个哦，这女巡官哦，女巡官嘞吼，上班时间走去。

个老尾顶啊，冲啥？这个哦，裤脚比起来呢吼，脚脚片哦，这衫哦，甲揪起来，冲啥？讲要做日光浴啦，好日头晒一下啦。伊好日头晒啊嘛，互大家看咧吼，啊，迄个女警哦，一个人坐伫天台顶面啊，这个杨，这个上老尾顶啊咧吼，啊，这个啊，都揪裤脚啊，揪上这个上衣啊，将这个。

住宅安尼啦吼，不过这个执勤时间做这款代志吼，哎、欸，真大问题，所以即马去用停职啦吼，虽然要要做警察嘞，是压力伤大哟。后尾了，讲个执勤的时间走去楼尾顶啊，裤脚揪起来，面顶衫揪起来，闹亏闹大，这警察局派出所那有这款的安尼吼，真的很伤脑筋，即马什么人都有了。

来，咱的好朋友吼，恁太太搭偌济，恁翁搭偌济安尼啦吼。这俩阮太太讲无搭钱，无效。哎呀，平常拄着讲吼，这个婚姻安尼哦出问题时阵哦，走投无路，拢想要找出一真相。真侪人都会找啥真性色啊，真性色去创啊掠狗啊掠狗。但是咱的好朋友一般吼，这掠狗的计小有讲定计哦吼。一礼拜收三五万啦，哦，啊现场啦破门入面讲十万啦，哦，俩狗有计少的吼，不过啦涉及到跨国任务，可能哦，甚至哦，这个政界啦、商界吼，这好家人的哦，可能计少都入关。但是如果啦拄着恶心的，咱的好朋友，你会叫骗到真凄惨啊！用先用计计少跟你切药，切完药了安尼吼，一直塌价，一直塌价安尼吼，啊为着掠一个狗，咱的好朋友你敢知？有人哦。开偌济你敢知啊？俩狗讲开咧八九百万，最近一个太太就是安尼，要俩狗，结果去哦安尼，狗无俩到安尼，已经成了八九百万啦吼，八九百万，哇！这恁翁价值真悬哦吼，表示讲哦，这翁婿可能真有价值，唔知会叫这俩狗的哦，真心说安尼哦，认定讲安尼这较好抬啊，动作班啊伫咧抬。但咱的好朋友吼，这个阿公婆中间，咱的好朋友，如果那无法度，这个用这个好的方式来做这个这个、沟通甲解决，那么最后你就拜托别人，咱的好朋友，这有当时啊，中间哦，都去变成啥别人吼，这个欺骗的这款，这个这个干枯啊，然后你都变成潘啊，变成吼这个红流的这款，这个啊，这个猪吧，红流猪吧，你啊吼，没有有当时啊。阿婆中间啊，无必要为着这吼，结果哎呦，这个大家安尼哦，这个歹看面安尼哈，所以讲吼，这个哪拢卖出轨，乖乖啊就好啊，对不？钱拢唔免加开，啊，我太太为着要掠狗，开了八九百万吼，八九百万安尼哦，要去掠狗，结果才发现讲，原来拢是骗人的。

来，大家好朋友，最近猪肉公开始起价啊，哈，大行拢起哦，连猪肉都涨价了，所以今年哦，这个大家好朋友哈，这个啊，大行拢起，大行拢起啊，你哈，猪肉嘛贵啊，哈，各位，这个各位在进前哈，连这个啊黑白切哈，这乌白切的，猪肉嘛贵三三，好贵三三，一般就嘛起起的。就拍到来吼，就拍到来安尼，然后所以讲来好比大家马上有发现啦吼，有诶哦，这里干啦吼，讲迄个这里啊，人咧卖这麻油油脂安尼吼，麻油双腰一碗竟然卖偌济，你敢知？670块，一碗670块，麻油双腰哦，油脂安尼吼啊，其实啦。有志啦吼，诶，几乎啦啦吼，这拢是啦，这几年来一直起一直起的啦吼，啊，这两年来起足多的吼，所以讲来有个这高位吼，这里啊，地瓜啦哈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里粉肠啦吼，这哦这小菜吼，哦，都嘛起价吼，都嘛起价安尼啦吼，所以咧，比如什么都涨哈，但是爱食嘛是都爱食嘛，对不对？爱食嘛是都爱食，好像一间这个低卡的这里啊名店安尼吼，啊都。当地的备料啦吼，阿、未开始哦、喔，这卖安尼吼，两三个哦、喔，查甫人都来啊，啉烧酒醉哦吼，都来啊，讲要来食啥，要来食猪脚啦吼，要食猪脚、食猪脑啊，哈，但是对方甲讲哦，阮阿未开始营业的啦吼，即阵啊，爱搁咧准备啦，较晚嘞，较晚嘞安尼吼，哇，这三名食烧酒醉，起空嘞，起笑嘞，啊，你安尼什么意思啊？我都看恁安尼哦，菜几摆。啊，拢咧无用，啊你唔偏偏啊唔甲恁爸做，是安怎呢？看恁。

白无就对安尼啦吼，一己之啊，佮老人来拍，哇，真有够衰，讲我这是咧准备，我这唔是要开始卖，我时间都营业时间还未到，恁这三个就酒的安尼来个假拍咧，然后所以即马用部队并警察局派出所一样了，当中本来三个人来十一个，真系拢笑，那你有食无猪卡？哎，这里啊，食无猪脑，哎，啊猪就要吃猪脑咩？不会啊，不是猪才要食猪脑啊了，啊是伊食食变猪脑，啊未食就变猪脑才对啦。搞什么啊你哦，这吃少少水真正哦，头壳拢金光金光啊。哎，朋友啊，你手头有保温杯无？哈，真侪人保温杯吼，哎、这常常咧使用，佮方便佮好查，佮会当维持着内底水温啊，了水温啊，看卖食烧食冷的拢会使哈。无论是热天寒天拢足好用的哈。但是咱好朋友保温杯嘛是有涂层哈，内底有涂层受损，恐惊应该影响着身体啊呢哈。当然啦、啊，物件人讲人得孤杀，人得孤杀着心啦哈。嘿，这个但是咱好朋友。这个啊，有当时啊，有个人个捡物件，假如讲这物件讲啊，都啊个会用个，那就甲捡起来。不过咱后面去保温杯，爱特别注意哦，哈。那讲我已经内底吼有开始咧洗身啊，哈，一定爱注意，唔能够来装啥，装咖啡啦，装水啦来啉啊了，最后拢变成啥铅中毒，拢中毒啊嘞，哈。而且以前第一讲有几名五十几岁查甫人，就是安尼哦，十几年拢用同一个啥保温杯，结果吼内底洗身佫唔在，佫用来低档低塞，啉啉个了，咱后。比如头壳怎啊啦，开始要出现这个啊，这萎缩，大脑萎缩，甚至严重贫血，哈，啊，佮有这腰肌功能衰竭异常等等啊嘞，哈，所以咱好朋友吼，这个这个你平常时咧食用的、使用的咧食的吼物件吼，迄器具啊嘞，拢袂使讲啦，青菜，哈哈，有诶讲话俗俗会用的就好啊，咱好朋友俗唔是讲无好，但咱好朋友物件啦开始咧出问题吼，开始生鲜啦，开始咧旧啊咧熬啊，咱好朋友不要开玩笑。赶紧给换掉，吼、哦，这身体较重要。

来我的朋友去爬山运动，诶，看到这叉裤，诶，未歹哦，好像不错、哦，嘿，这捡回来足好用的吼、哦，买晒提来吼、哦，这个、煮物件，伊再用茶茶落去烧这个啊，烧这个烧灶啊的吼，所以讲咱后边一早早有这款啦，捡茶啦，捡茶好厉害，这么未晒啊，咱后边又未晒随便捡茶，你敢知？你敢知？诶，有诶哦，这是国有森林的主产物哈、哦。诶、欸，未使哦 ，Q 的哦，白 Q 哦，代志大条。诶、欸，中华就是对头红帽安尼，为着要 Q 茶公啊啦来煮竹笋，结果安尼吼，诶、欸，搬茶等于用了，才发现讲这批是有价值的哦吼。啊，咱的好朋友这有价值的哦，然后这个国有产物安尼哦，结果即马爱去用发啦，去用发啦咧啦吼。诶、欸，这个发50万，搁半达个月有几多用？诶、欸，我讲 Q 一支茶哦，这破了较严重啊。比诈骗集团破了较严重咧，啊！你有感觉无啊？咧哦，这对阿婆讲啊啦，这凯米红太贵啊，红太少贵咧，话那么一挂茶，哎、欸，那么杯杯出来咧哦，刷手捡一挂茶等于那咧好咩嘛？哎、欸，讲要来这里、個、啊，遐、那個、茶体会多，咩煮得顺啊咧？结果真正遐茶体会多，只是家己哦，因会小心啊咧哈。讲这是国家的财产，你未使捡去，所以叫罚15万，搁爱判刑6个月哦，我感觉。这吼、哦、真正都判了有当啦吼，这真正一摆都惊到。不过吼、哦欸，我感觉这个无，诶、欸，这个比啥比这诈骗集团罚了较重哦。来一个国家公园哦，迄茶拢未使随便捡吼、哦，所以像阿里山啦、垦丁啦、阳明山啦，迄国家公园哦，迄拢算国有诶哦吼，未使随便捡物件回来，无真正你有代志大条。暖暖阿里山去看到，唔能去共捡哦。

卡电话来，我阿翁，我有对着灯啊，哦，嘿，谢谢你，哈哈，嘿，咱敦煌路遮哦，这讲我来交代处，咱的苦瓜生态，谢谢你，哈，啊，要交代要还侬电话赶紧，啊，个电电三零波，哦，咱的这里、個、啊，这里、個、这里、個、这游、個、记啊，谢谢嘛来交代处，咱的啥？诶，这个上好记，哈，上好记安尼啦，哈。那个有咱这个两边都食吼，咱的这个吴大哥，哈，吴大哥，谢谢，买来叫咱的上好记，哈，谢谢你，哈。咱的好朋友有真侪人，你会感觉无？年纪若愈大，人讲哦，一岁一岁差，倒落无困嘛，快活。虽然哦，无啥困着，但是你感觉啊，都足忝的哦。咱的好朋友，其实你啊，困眠哦，变甲讲安尼哦，这个啊，袂输这个啊，这破喙齿安尼吼，啊，都一大股啊，精神。一大股的心情，叫做真签名啦吼。不过明仔爬起来几落摆，家庭讲你就感觉哦，头壳顿顿啊，吼、哦，头壳大啊，这乱乱啊，未记当未记的晒。所以讲，咱那边话，伫咧科学研究，即摆发现讲啊啦，叫做破碎剂，破碎这里的睡眠啊，你吼，困眠啊，你吼，这里啊，这破碎期啊，你吼，啊，这一段。一段一段，然后一段一段的，然后所以咱你就感觉哦，早起时起床你会讲哦，头壳当当啊，头壳拢啊啦乱乱啊咧，头壳拢乱乱啊咧哈，叫做就破碎睡眠哈、哦，破碎睡眠啊咧哈，即款来对咱的这个地掉这个这个的脑部退化哈，增加失地症风险真大哈、哦，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哈。这个困眠的品质哦，起码有真侪人台湾一半以上拢安尼困未好哦，吼。有的是工作压力大，有的是这个生活压力大，啊，有的了，刚刚真像咱食老来，咱的好朋友啊，都无什么代志，嘿嘿，但是都困未起。台湾都有这个是外号叫做失眠岛啦，吼，失眠岛安尼啦，吼。所以咱的好朋友就表示啥，起码失眠的就多，失眠愈多，咱的好朋友的记忆就会愈差。透早起床你就感觉吼，这记忆安尼哦，这个头壳乱乱安尼吼，要保护咱的大脑，咱的好朋友会记。咱的上好记，上好记啊！你哈，所以唔是囡仔是谁，咱家己本身，咱嘅爸爸妈妈都会使来使用吼，咱的上好记哦。来吃关鸡青鸡，今晚买两啊加一啊，吼买二加一哈，犹太两青鸡，够加钙会油哈，所以像今日讲哦，这里啊脑部退化哈，今日失智风险，咱的好朋友啊，咱困眠拢不好，咱的好朋友哈，咱都一个平常时该保养该照顾，拢未使无注意到哈，咱的上好记拢会使。广东来照顾咱身体，即马特别犹太买两啊加一啊，买二加一哈，原价一啊千二，即马买两啊加一啊，只要两千二，佫加价钙回油，互你2831589。

空中好厝边，有缘大家来斗阵。阿宏为你主持，予你上温暖、上幸福、上有人情味。空中好厝边，生活好马子，你我来斗阵，大家笑嘻嘻。欢迎收听阿宏。

0: 高雄好，主编快来当地新高兵啊！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，透早五点到八点啊，大家拢有节目哈，准时甲咱旁听收听的朋友当中，多大力谢谢你，感恩你哦 ，Simon 安子 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 哈哈哈！大家拢有啊嘞哈，各代志拢有啊哈，所以叫我咱所有朋友大家。礼拜假日收听，感官空中好处边的朋友当中快乐当中欢喜，天丢电话感官这种开放朋友大家使用2831-5819 2831-5819来搞查理好哦，来早安哦。
1: 好，
0: 我早。早，戴先生上到早。
1: 今天抢准时啊，拢无
0: 出道啊嘞吼。今天好事好事。啊，对，好事好事，无出道啊嘞。早安早安早安。
1: 当然快乐
0: 过去啊，过去啊，嘿啊，过去这过呀，嘿啊。
1: 好啊，今天又台湾啦。
0: 啊，又台湾吼，来试一点那里哈。
1: 来试一点啦。
0: 天气真好哦，天气真好。好啊，再给你安排，感恩啊，谢谢，拜拜。来讲到好主编，快来拢伫新古边，现场电话讲继续甲利用卡丢卡通哈。这个最近的天气拢真好哈，真正日头赤炎炎。真正安尼哦，落几礼拜安尼哦，落家讲安尼，大家拢准备臭铺，伊要生生意安尼。即有啊，这天气有较好啊，较稳定啊。但是咱那边哈啊，这里听讲过有风台来哦，小等下啊，我们在节目中报告大家知影安尼。不过感觉最近拢是好天气啦齁，连续还有足够的时间拢是好天气，要安排出去活动的朋友齁，最近拄好拄着连续假期安尼齁，真紧八节呢，五日节就过去，过来就换等三等中秋，那也真紧安尼齁，我这时间得过足紧安尼齁，时间对每一个人拢公平齁，所以拢共款，世界上公平就是时间，所以把握现在啊，大家好啊，享受时间。空调好，主编快乐也拢伫身躯边，啊，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。现在电话2831-5819。来，要那要交代，要还有这个电话哈，拢免客气，做你家利用过来2831-5819哈，那个啊，这个营养师安提素啦，糖油宝、低蛋白，或者那个花生坊永兴 NO 哈，啊，个那个这黑豆酱的枇杷酥、枇杷酥拢中有哈，杏仁燕麦奶，以及那个健畅益生菌。啊，阿个有咱的这个上好剂啦，哈，上好剂甲苦瓜生态，即马等于犹太哈，上好剂苦瓜生态黄金鱼哦，即马拢等于犹太，买两阿我加一阿，吼，买二加一就对啊，吼，买二加一，上好剂嘛，同款哦，买二加一，佮有加钙维油啊，哈，上好剂，阿个有咱的苦瓜生态黄金鱼哦，当中有加这个钙维油哈，买两罐加一罐哈，买两盒送一盒，过来加钙维油，电话再交代再还我哈，2831-5819。来先带大家来台湾洗一年，天气很好的吼，咱洗一年再回来吼，啊，稍等会记啊，会记回来，唔通讲未记回来就好啊。要来听这首歌曲哈，朋友点播爱听哈，来高早你好哦，来早安哦，来有听到哦，喂，来你无讲话，咱先听歌哈，有。

来，广东好主编，快来拢别辛苦编啊！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，都只电话中无解接到电话这个卡吼，都要接一电话卡来吼，因为刷卡啊，我们照接啦哈。不过咱这三线的量，但是我跟咱接住刷，所以稍后量一下哈，咱再赶紧给你做服务。2831-5819，2831-5819哈。最近气象局在咧讲哦，在咧24号以前哈，拢总是晴朗好天的天气哈，但是温度真高哈，这西部地区啊，这高温来到着37度以上哦，吼，这温度真高，也表示大家要注意防晒，加补充水分啊，哈。不过咱有朋友在漳州已经形成一个风。

台叫做米克拉，这个风台估计伫咧明仔载变成中度风台，那么伫咧后日了，伊就向北转而来哈。那么二十五号、二十六号是上个接近台湾的时间，所以伊的路径也个爱需要个再观察了哈。不过不排除发布了海上风台警报，所以车内后边一定爱提高警戒个咧啦哈。那么这条风台可能是真哇啦哈，真哇咧啦哈，希望唔当过来哈，唔当来啊咧哈，因为近日开始进入啥？这个风台期啊哈，所以大家拢爱出行出后，我在这里物件啊，这里注意哦哈，啊这该修理的啦，天崩的漏水啊，吹困哦，你落大雨你就感觉真正有足侪厝拢都开始落雨，厝外咧落雨啊，厝内嘛咧落雨，厝内嘛咧落雨啊咧哈，原因哩都是因为啊啦，即个厝拢漏过久啊啦。那你这里啊，台湾哦，你看足侪厝吼都很老旧了，你哈啊，所以讲咧，这真侪吼，这里厝我拢会老啊咧啦吼，啊，雨即马佫足大，这落来啊咧哦哈，厝挡袂掉，就开始落雨啊，落雨啊咧哈，所以讲好朋友吼，提醒大家，你来讲吼，是厝这爱整理，该整理都要赶紧整理哈，啊，无够时这个风台期又佫要到位啊。不过这个月赶快是京东也没有提起出门会记补充水分注意防晒哈，这真正日头车炎炎，大家要特别注意哈。空中好处边，快乐有拢伫身躯边，电力边阳光今日你做服务哈，2831589，2831589，再靠着卡合同来先安排。红帽言哈，这是咱郑太太点播爱听啦吼，吹掉啊哈，来听这首歌叫做《红帽言》，这翁丽瑶唱的，翁丽瑶唱的嘞哈。2831589，2831589。

来讲到这边，过来拢伫身躯边吼，个侪都过哦，粽有食足侪哇，足侪朋友讲最近粽安尼吼，直直推直直推好食，咱加食几粒安尼哈，好吃可以，但是袂使食过头去哦，唔袂使食过头去安尼哈，嘛是要小准则一个哦哈。过去这粽呐，食伤侪容易啊胀气，哈胀气安尼哈，因为内底有这个糯米嘛，啊糯米就是淀粉，还有高粘性，哈所以讲啊较歹消化。好，所以真侪人吼，食完了可能想要食些水果嘞吼，但专家伫咧建议安尼吼，那要选择其中一种水果嘛，袂歹。对于这个啊，食完这个肉粽了吼，来配吼，配这個水果都一项上好，芒果，芒果都会使安尼哈，因为芒果内底有这个啊，高活性的这个叫做阿巴甲贝塔这个淀粉酶。这款东，这款物件哦，这款这个啊，这个物件会当来分解掉咱胃肠当中啊，满满的这淀粉类啊的哈。所以讲啊，以前咱拢想讲食苹果啦，食芭乐啦哈，哎嘛是会使。不过芒果嘛可以哦，芒果也可以哦，袂较酸哈。另外就是讲嘛，建议大家讲食粽的时阵会当加食一寡蔬菜，哈哈。这个啊配合来食呢哈，平衡一下，平衡一下安尼哈。啊，我个人。咖喱讲哦，搭配一下米索西鲁啊，味噌汤啊，嘛未歹哈。食完咖啡啊，那张开啊，你哦，张放啊，你啦哈。再提给我来，你好朋友食粽的时阵哈，这嘛是要小准则一下哦哈，这报告大家知道。

边可能拢伫身躯边，哎，过来安排一边有点播爱听的歌哈，叫做《雪花舞》，这是咱许小姐哈，好厝边哈，许小姐点播的歌，这最近来听林秀慈的歌曲哈，点歌唱歌，交代烦恼拢免客气，电话边阿红甲你做服务哈，2831-5819，2831-5819。

0: 的土脚骨啊，
1: 嘿嘿嘿，
0: 啊小河无他大河，
1: 大河，
0: 后边阳台披衫，
1: 嘛咧流啊你哦，
0: 安尼拢一直流，
1: 赶快来流，
0: 顶顶头风土啊无蒙的无，
1: 嘿嘿。
0: 看到来，楼梯
1: 拢
0: 沉
1: 到到。哎呦，今麦拢安尼啦，哎呀，雨来来就是安尼啊，
0: 小雨未啦，
1: 就大雨就来啊，哎，大雨就来啊，
0: 真
1: 烦嘞，真
0: 烦的吼，啊，拢安尼啊，哭啊，啊，皮做大，
1: 哎，
0: 啊，我那行楼梯落啊，
1: 较细意啊，较细意，注意注意，
0: 今唔拄哦，那跌倒就未记得恁啦。阿
1: 妈未记阿仔啊！阿妈未记阿仔啊！食辣两味啊！说伊说伊说伊嘿啊！吼，嘿，喂，最近拢好天。
0: 哎，我问你哦，
1: 哎，今麦迄个
0: 五行健力汤，
1: 哎，最近
0: 有咧套
1: 价无？哎，阿伯咧，阿伯阿伯伯，最近那个无？嘿，嘿，哎，到阵哎，这可能阿伯咧，会阿伯来呢？
0: 安
1: 尼
0: 啊？
1: 嘿啊，所以
0: 就。阿伯，你你别无啊
1: 嘞？别无啊，好啊，我再紧甲吹一下。好，我再跟人家吹一下哈，拍摄拍
0: 摄。没啦，空安尼。
1: 哎呀，这个欠哈。
0: 啊，反正就是一缸一包嘛。
1: 啊，对对对。
0: 啊，出来拢甲掺掺做伙就好。
1: 系啦，较简单。
0: 你安尼讲嘛。
1: 哎，对，安尼较简单，较简单，哦。
0: 哎，对啊。啊，我这成都的人，安尼对我好。
1: 哎，安尼对。谢谢谢谢谢谢。
0: 哎，看我弟弟偌多。嗯。安尼端午节穿礼拜哦。
1: 嘿。
0: 啊啊，卡手个慢哒哒穿哒哒。
1: 嘿，
0: 暗时啊，得早讲，要是话医院的药啊无吃，啊，家在孙妈吼，一摆无吃，无要紧，啊，你嘛未使补的哦，
1: 对对对，未使补的
0: 危险哦，
1: 哎呀，对对，未使补。
0: 啊，那那几啊年前，你一摆无吃，未使哦。
1: 哎呀，安尼吼，
0: 哎，那阵阿伯跟你实在时阵哦，我
1: 就
0: 不听有人哦，就讲哎，啊。啊，就拢安尼顺顺啊，啊，讲无甲食，
1: 现
0: 在差不多一礼拜啊三，都爱去做先。
1: 哎呦，哎，
0: 穿你甲穿几啊工袂使，你若一摆无食无要紧，啊，唔当阁补。
1: 嘿啦，卖补嘿，嘿，再补。
0: 啊啊，你看我太
1: 熟啦。无啦，无用啦，你无用，你无用。
0: 实在啊，讲快的，我用一个药盒子嘛，一礼拜药啊，一天
1: 爱吃啥吼，
0: 啊，吃啥无吃？
1: 哎呀，对对对，嘿，药药啊，就是无要紧啦，人过一摆无要紧啦，嘿啊，
0: 一摆不要紧，
1: 对对，
0: 因为我有问医生啦，我才问啦，
1: 对对对，
0: 嘿呀，无法就惊死的。
1: 惊死，惊死！我嘛惊死，我嘛惊死，嘿！
0: 我
1: 阿
0: 哥
1: 在
0: 我家己
1: 呀，对，惊死在家己顾家己哈。哎，你今日
0: 保镖
1: 哦，对对对，
0: 鲜花
1: 会落地。你要听啥？你要听啥？
0: 哎，我看吼，我未使上悲观的，你点你都哎一条都。人生爱乐观，
1: 人生爱乐观哈。
0: 你敢是有念一条？
1: 我找过嘛，应该有啊，我找一下，我找一下哈。
0: 嘿嘿嘿，你念的就对啦。
1: 好，我再来安排。
0: 我听听看会想较开未？想未开就去弄一下。
1: 没啦没啦，去乐观了，去乐观了，喏。
0: 哎呀，
1: 去乐观了，
0: 会改变一下心情好啦。
1: 对对，好，好，
0: 接下来安尼好啦。
1: 感恩哦，
0: 好，感恩哦。
1: 拜拜。来高赞啊，拍摄我该接到哈，来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，靠掉靠通，无该接到电话再个卡哈，拍摄哈，来电话边啊，我跟你做服务都起床啊，未起床都欢迎你加入空中好处边啊，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，2831-5819。来朋友讲啊，我这个记忆较差哦，记忆较差都爱食上好记啊，都来广告介绍一下咧哈，上好记哈啊，这用管花肉从容，甲别人无同款的哈。即摆有真侪时代好朋友定咧，这里都会感觉讲哦，记忆变差去。其实嘛，唔是干啦，即摆时代好朋友，甚至有诶上班族嘛咧哈，因为上班族吼，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吼，逐工压力真大买导致着咱记忆安尼会愈来愈退化，因为大脑无法度休困嘛吼，啊，过来就是啥，有的是困眠较差吼， 加速就大脑老化，给恁讲哦，未记当未记会使，常常看见失神失神，这就是啥？你给恁提醒做新的话吼，上好记，咱的好朋友哈，帮助咱啊，这里好记的哦。暗时那讲常常歹困的，透早起来哦，头脑一片空白，烦恼家己哦，提早哦退化老化去，咱的好朋友暗时困未好。买就治疗脑部退化的咁在哈，所以这种这大脑退化诶，这个进步啊哈啊，这就是提醒咱好朋友爱开始保养甲照顾啊的哈。那如果这个啊，观花露从容是沙漠当中的人松哦哈，佮我证实会当帮助大脑啊啦，会当让你佮加思考佮加清楚，反应佮加恢复下的哈。所以咱好朋友唔好食过你个试过麦，阿公爸爸妈妈哈，上好记。

0: 嘅兄弟。
1: 我想讲
0: 啊，
1: 我是我啲后生，我想讲。
0: 啊，无啦，我礼拜拢会开来，嘿，礼拜拢开正常上班，嘿，好唔好？
1: 哦。
0: 啊，你有要听歌呀？
1: 嘿，我要听歌。
0: 好啊，你要听什么？
1: 你讲
0: 当
1: 这首
0: 的看破。哦，看破诶，张亚文嘛，张亚文好，没有问题啊。好，谢谢哦。
1: 好，
0: 感恩哦。好，拜拜。来上好记哈，即马等犹太后边两阿加一阿买了加一万加一阿千二，即马两阿加一阿两千二，够加加钙灰油哩哈，钙灰油擦擦用油，咱用咱的钙灰油用了上好，咱的好朋友即马免费送好哩，唔免够开钱去买哈，买上好记，买两阿我加一阿够送钙灰油好哩哈，一工食一只两粒拢会使哈，保养一只加强只两粒哈，上好记。2831-5819 再靠到靠通喔，我赶紧跟你好朋友大家做服务齁，听歌算歌交代欢迎吧，拢客拢免客气，拢会使个卡齁，喔拢赶紧跟你服务，刷顶刷卡拢跟你接齁，2831-5819

十年在公三杯时，我的小姐好的就是我了。因为今年在接到伊的时阵，伊啊心里咧有个故事，所以我也忍不住一时煞来给伊气死的啦。妈祖天星嘛知影，伊嘛是知影，伊也毋是悲伤来好的啦。大概是想不到欢喜的啦。

哎，即卖现代人，大家吼、哦，八顿拢无讲解宽，啊，这个定定拢安尼吼，这加一顿交啊多，啊，三不五时都要甲人冤家，甲人相拍安尼吼，所以讲吼、哦，这最近我看一个小故事，啊，这个故事写得未歹，嘛会分享大家安尼吼，这故事当中是伫咧讲吼，这啊，这老和尚啊，啊都。都安尼吼，地主安尼吼来遮吼，安尼该学习安尼吼，但是这个吼足够细细念，见拜呢都着别人安怎都安怎安尼吼，伊都安尼吼细细念自己去细细念细细念细细念，就我卖完的安尼啦吼啊，这个老和尚啊，都咧甲这个小徒弟啊教安尼啦吼，有一讲这老和尚吼。撒一杯盐啊，去放伫咧一杯水内底安尼哦，叫这个哦，真爱细细念的哦，真爱埋怨的这个小徒弟哦，啉安尼啦吼。这小徒弟啊，一个接来老和尚哦，师傅啊，这个啥，这盐水啊，就啉落去哦，咸加讲啊，足苦的，个咸个苦安尼啦吼。这老和尚哈，这个啊，这个。即讲完了安尼吼，即讲嫌苦，迄杯盐水啊，嫌苦佫咸安尼吼，佫去买一杯盐啊，而且即摆买佫较侪，伊个等伫倒位，等一个后即啊，大水缸大水缸内底安尼，大水缸内底安尼吼，即个等落去了啦啦吼，佫叫即小徒弟讲，你佮啉看卖啊，佮啉看卖安尼吼，即小徒弟后对即水缸内底安尼吼。这个啊，这药水起来啉了，就啉一嘴讲，好甘甜哦，哈哈，这时阵这老和尚就是要教什么你敢知哈、啊？朋友哦，你稍讲哎奇怪，这老和尚奇怪呢哦，一杯盐水安尼和这个小和尚啉，啊，佫叫小和尚哦啉这个啊，这个水缸的这个啊，这个水安尼哈，啊，差别在倒位，虽然拢有辣盐。啊，差别伫咧倒位？即老和尚则伫咧讲，其实咱生命当中的痛苦就是盐啊。要讲伊咸啊，即个啊正，都爱看啥？伊真诶，即个。

哦，对不对啊、哦？所以讲，我这小故事啊，要提供我咱的好朋友进入道理，也进入艺术。这老和尚啊，呢哦，加这小和尚啊，跳钢架，这里啊水内底拉盐，但是吼、哦，这水哦，这里啊暗光吼，也是讲哦，水杯啊大水。都一旦哦，让你感觉讲，食了一咸，会痛苦无安尼吼。所以讲，你腹肠有够快的人，你就感觉什么事都没有啊。按来讲哦，腹肠足话，小寡代志咪变大代志啊。来进入智慧的一个故事，提供我咱的好朋友，也使值得大家深深去思考，你到底是逐天拢足痛苦，呵呵是逐天拢感觉真快乐，这就是咱的腹肠有看无看啦哈。提供我咱的好朋友，所以当代志啦，看破就好啊哈，最近来听。

来，感谢咱板桥的新妈妈来交代来欢迎吼，咱叫一组上好记，上好记叫一组，啊个咱的黄金鱼嘛交代做文一组啊呢哈，咱食过黄金鱼哦，朋友拢知啊，咱的黄金鱼哦内底是这85%的 Omega 3啊呢哈，佮加上 EPA DHA 吼，所以咱后边即马业界来讲，嘛算是一定一点啊呢哈，尤其是真侪时代好朋友吼，咱的朋友拢在食这鱼油，但是哦，你食鱼油好吞无？你食鱼油有24点钟催吐出来？你这鱼有无臭臭无？这个嘛，足侪人讲哦，啊，我啊，几国外买这鱼油转来吃，但是吃过你呢，我都回不去啊。为啥？因为这个咱拢改良过啊，荷兰那边较好吞、较细粒，佫无这个啊，这臭臭味，吼，佫再加上伊是高浓度的，所以

35%赢过足侪人足侪，所以咱联合朋友以前咱食鱼油哈，你搞不清楚自己吃的是什么，没有关系，即马该食咱的黄金鱼油啊呢哈，一罐就是60粒，而且咱这是24点钟萃取出来哦，所以新鲜无即款即个鱼油味，搁再加上哦细粒好吞，和咱联合朋友食过的鹅肉啊呢哈，捌食过的鱼油朋友即马该食咱的黄金鱼油。来用做大油厂的规格伫咧制作哈，透过着这个检验合格，和咱的好朋友食到上佳好的品质，不但浓度高，佮唔免惊有重金属等等安尼哈，黄金鱼油哦，所以讲有诶啊朋友吼，咱啊长期咧食鱼油，朋友啊我拢推荐你哈，来你85%黄金鱼油哈，起码等咧特价哈，买两罐加价一罐2400块，罐加一罐清机哈，两罐加一罐哈，优待2400块，2400黄金鱼油，佮加价钙灰油合理哈，电话再交代再还有一罐东西60粒黄金鱼油，来你85%的黄金鱼油，电话再交代哈。来2831589电话，再靠到靠通，后拢赶紧给你做服务哈。2831589，刷电刷卡拢会使卡哈。2831589，人生爱乐观，来听。

0: 电梯一般被挖了，起码太多了。太多
1: 了，起码谈不起啊，但是因为这个。疑云还是
0: 还在了哈，未来未来会慢慢好，慢慢好。
1: 对呀、啊，现在就是慢慢要吃了。
0: 对对对对对，哈、哦，好哈、嗯，乖乖哈，乖乖哈。保重保重保重，
1: 大家都社会唔好像这样子
0: 艰苦。这摆感冒上严重，这摆感冒上严重。
1: 啊，天气好啊未？
0: 啊，有啊有啊有啊，好好真多啊。
1: 哦，
0: 系啊系啊，好真多好真多，系、哦、啊。
1: 好家仔，
0: 系啊家仔，大家拢平安到，好不好？
1: 好。
0: 啊，你今日听什么？
1: 啊，人生一转眼
0: 啊，人生一转眼哈，那边都要中秋啊嘞，
1: 啊对对，
0: 真紧过一节过，
1: 中秋都对，
0: 对啊，足
1: 紧哈，
0: 系啊吼，真紧真紧，时间那个足紧哈，好啊，
1: 时间是公平的啦，
0: 哎，对对对，没有错，
1: 好，谢谢，
0: 谢谢，感恩大家。

来，空中好处兵，快乐弄在身躯边哈。咱电话中无该接到电话，再个卡哈，也感谢好朋友交代欢乐，小弟再给你说一个努力哈，谢谢你。啊，不过最近因为哈，这天气湿热啦，啊，搁再加上哈，最近感冒病毒嘛真强哈，请来好朋友特别提高警觉，出门口罩拢个扎一个哈，因为啊，我们这边嘛惯习，然后常常出门拢是戴个口罩，较袂喂来喂去啊咧啦哈，大家拢保重下。好，阿恁这最近天气都变化，也请来好朋友大家多小心哈。他日时一直头一车也咪毛，出门一定爱记注意防晒，给补充水分哈。空中好处边，快乐的拢伫身躯边，阿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。2831-5819，2831-5819，来朋友点播歌，咱一首就吹到进来安排哈。赶快这个电话处理个利用，靠调靠通，2831-5819，桃花乡。

0: 会干啦，保养食鱼油，一天食一摆就会使，一摆食两粒。
1: 哦哦，
0: 嘿，对，好不好？
1: 啊，是饭前啊，饭后。
0: 食饭后，食饭后吃。
1: 食饭
0: 后。嘿，食饭后吃。
1: 哦，
0: 哎，对对对，啊，你来食饭后食食那个有食几样物件，咱十五分钟就会使，嘿，无要紧。
1: 食食西药啥拢无要紧。
0: 嘿，无要紧无要紧，嘿，咱十分钟十五分钟就会使食。
1: 哦，好啊，
0: 好不好？好，
1: 好，
0: 啊，给你送两罐，送一罐，然后三罐安尼哈。
1: 哎
0: 哎，哦，
1: 啊，那话是，
0: 哎，安尼拢总两千四啊，即马犹太两罐送一罐。
1: 哦，
0: 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谢谢啦，好啊，拜祭给你上去，
1: 好啊，
0: 好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圆妈妈谢谢哦，
1: 好，没，
0: 好，拜拜，
1: 拜拜，
0: 再见，
1: 再见。

哎，感谢袁妈妈伫咧交代第一环路，谢谢你哈。哎，咱咧这个。诶、欸，这个黄金鱼油哈，都叫嘛中和哈，中和有些诶，唔、欸、是中和，应该是中和龟八道家哈，唔、喔、是中和八道家的这吴先生嘛来交代出我那里黄金鱼油哈、喔，黄金鱼油哈，啊，当叫是胶中鱼龟啦哈，不要胶中鱼龟食哈，那里这杨太太谢谢，来叫那里黄金鱼油啊，唔捌叫过你个器官嘛，85%哟哈，黄金鱼油唔捌食过你个器官嘛哈，即马等犹太，即罐62升。85%黄金油买两罐加一罐哈，我加一罐清剂，两罐就是2400，但是即马还多送一瓶，买两罐加送一罐，佮加一罐啥钙灰油，钙灰油啥炒菜用油哦，你个炒菜你就用咱的钙灰油就好用，可是咱啊这个啊。这个大罐装的吼，一罐都是500毛的哦，可能直接给你送去安尼哈。黄金鱼油，要交代买番有电话机号电话号对哈，2831-5819，2831-5819。人生一转眼哈，人生一转眼，最近来收听，现在电话都只卡卡未通，即阵有卡通线，即阵使继续卡卡，2831-5819来个查。

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。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明，欢迎收听《健康你我他》。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、台语歌、日语歌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。两首台语歌，郭台生的《台北阿狗兄》，啊，搁江蕙的《玉兰花》。

各位听众，咱今日哈要来介绍什么呢？要来介绍辣椒啦，香蕉哈，辣椒，辣椒也功效了哈。辣椒含有许多辣椒素了哈，阿个维他命 C 哈，阿个贝塔哈，胡萝卜素，伊适当的食用哈，伊具有许多促进新陈代谢了哈。燃烧脂肪了哈，抗氧化哈，阿个提升迄个免疫力，阿个能增加迄个食欲哈，阿个缓解痛起来迄种功效。除此以外哈，辣椒素也当促进迄个血液的循环了哈，改善迄个血液的迄个粘稠度了，好伊粘度，就是会粘度较细了，较轻了。安尼哈，对迄种乳房吼，心血管的疾病吼，啊个降低迄个歹的胆固醇吼，拢总有帮助。我咱这边开始来介绍迄、那个，辣椒的迄个功效哈，伊的好处了哈。第一点哈，伊也将促进迄个新陈代谢，啊个减重。因为辣椒素也将刺激身体哈，产生迄个热量了哈，所以当加速。脂肪迄个氧化分解呢，吼、哦，脂肪的迄个分解，所以讲对于消耗迄个热量呢，吼，啊个抑制迄个食用吼，拢帮助，是减肥的好辅助的辅助的迄个食物呢。好，第二点，辣椒吼、哦、有抗氧化吼，啊个养颜美容迄种效果了吼、哦，因为辣椒富含迄个维他命 C， 啊个贝塔胡萝卜素。所以也当中和一个自由基，也当延缓老化，所以也当保护心血管的健康。好，那这个讲第三点哈，那好处了哈，伊能舒缓痛疼，缓解痛疼了。因为辣椒素哈，容易阻断，容易阻滞哈，中断哈，把迄切了断就对了，把迄神经系统的痛疼的信号切了断，好阻断。就是切了灯，伊个信号应该切了灯，所以伊个点啊吼，去用伫个外用的、外用的迄个药膏了吼，用来迄个缓解迄个关节的炎啊，还是肌肉痛疼吼，还是神经痛吼，拢也当提来缓解。哼，安尼咱姊妹吼，继续来听歌休困一下吼，继续来听歌。两首霓虹舞打藤岛恒夫的月之法善四恒丁，那个长山洋子的不用怕我去爱别人，

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险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。各位听众，咱继续来介绍迄、辣椒的好处了哈，含伊的功效。咱来讲哈，第三迄个好处哈，就是开胃含迄个开胃助消化啦。适当的食用迄个辣椒哈，一旦刺激迄个胃酸的分泌啦哈，一旦增强食欲，啊个促进迄个肠胃的迄个蠕动。好，咱今麦讲第四个好处哈，就是预防心血管疾病呢。研究咧显示讲哈，常常食迄个辣椒哈，一旦降低迄个低密度哈脂蛋白，就是坏的胆固醇呐，有意思了。一旦降低了哈，啊个人减少迄个心脏病哈，啊个中风的迄个死亡的迄种风险呢，一旦降低哈。好，咱今麦讲第六个好处哈。一旦调节心情会较好的意思啦。因为辣椒素吼，一旦刺激大脑吼，释放迄个脑内啡啦，吼，释放迄个伊的迄种脑内啡这种物件吼，对，自然产生迄个愉悦感的，就是心情就会较快活啦，吼，较快乐的意思啦。好，安尼哈。咱即卖继续来听歌哈，说来去国语歌，高凌风的小姑娘。

介绍迄个辣椒吼，今日要来介绍辣椒的迄、那个，食的时阵，伊时阵的注意事项了，吼、哦，要注意什么代志了吼？尽管吼辣椒吼好处足侪啦，吼、哦，但是伊吼、哦，不管安怎讲的，伊嘛是拢属于迄种刺激性的食物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。有胃溃疡的啦哈，胃食道逆流就是一下生的啦吼，还是迄个底层的啦，还是迄个胃肠较敏感的吼，这些人吼拢要减少来使用吼，这些人要特别注意，以免刺激到迄个胃黏膜吼，造成迄个腹肚疼吼，还是迄个闹塞。啊，你吃食迄个辣椒吼，会当保留较侪迄个维他命 C 的，吼，但是。吼、哦、要注意迄个烹调的方式吼、哦、你煮的时阵吼唔好煮伤久，煮伤久的伊的营养素拢流失去吼，拢无去吼，安尼就食袂到伊的营养吼，你煮伤久吼，维他命 C 拢无去了吼、哦、流失啦吼、哦、好，安尼今日吼对迄个辣椒吼香蕉的介绍吼，甲遮做一个抗战啦吼，咱继续来听歌。

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，咱来做一个结束。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要签字。
1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。
2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1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2: 真不错哎。
1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阿咪啊，今仔日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！这份加保表写一下，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4: 头家，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，嘛爱加保险哦。
3: 当然，法律规定，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阁有保障。
4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吼、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3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5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7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8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多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9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8: 啊，你哪会知？
9: 哎哟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8: 哈，这严重哦！
9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，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0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11: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，2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2: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，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。